0: 这个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也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
2: 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上农之交，性价之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1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 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粗细皮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
2: 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4: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
7: 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8: 他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9: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1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 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5晚9点20分，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0: 劳心费尽局无火，重力制动战新芽。
1: 新任务来了。
2: 又有什么新任务？
3: 劳心费尽局无火，重力制动战新芽。
1: 局无火？难道任务和橘子有关？嗯，
4: 哼，去橘园山玩一趟，或许谜题就解开了。哇哇
2: 哇！哇哇哇！主人，我已经探查清楚，前方左转50步就是大橘园了。
4: 捂嘴，前头带路。
3: 这橘子又大又圆，一定很甜。
4: 橘园护得可真严实，我们去问问，说不定园主有什么难处。
5: 救命啊！凤凰咬人了！
4: 乌嘴、红花凤，快去帮忙！
2: 我的牛肉干！
4: 快走快走，离这远点儿。安国啊，这次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5: 冤枉啊！我只是进园逛逛，那些恶犬就扑了上来。
1: 有恶犬护园，看来这园主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
5: 你们没事，别继续惹麻烦。这里也有橘子，正好口渴了。
4: 加油，小心再被狗咬。
5: 这橘子又小又绿，一定是野橘园。大伯，对不起。
6: 小兄弟，你没受伤吧？
5: 没事。
4: 大伯，这橘子多少钱？我们赔你。
6: 不用不用，我听到叫声，以为出事儿了。喜欢那就再多吃点儿。
5: 这橘子又酸又小，

0: 太难吃了。哎，
1: 那我请你们吃香甜的芝麻糕。
2: 谢谢大伯。
3: 大伯，您怎么不买些好橘树来种呢？
0: 前面那大橘园的橘子又大又圆，比您的强多了。
1: 大橘园的主人财大气粗，我一直帮他照看橘园，他答应给我一批优质橘树当工钱，可最后他给我的却是淘汰的树苗。
3: 哼，太气人了，我找他算账去。对，我们去帮您讨回公道。
2: 大伯，等我们的好消息。
1: 谢谢，谢谢小兄弟们。
4: 你们来干嘛？是想偷橘子吗？
3: 你用淘汰树苗欺骗大伯，我们是来为他讨回公道的。
5: 以次充好，
2: 言而无信，
3: 看谁以后还敢和你做买卖。
4: 想要优良品种，你们可以取我园里的橘芽自己回去嫁接呀，不过要小心我园里的恶犬哦。

0: 这些恶犬太难对付了，
1: 子战，快想想办法。有了，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准备往东。
2: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1: 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恶犬灵敏的反应，引他们入圈套。行动吧，各位。
3: 是。
1: 乌嘴，靠你了。

0: 啊，居然有救了！谢谢，谢谢。大伯，您干嘛把橘树给割开呀？
1: 这个嘛，把橘芽接在老橘树的刀口上，再绑紧。
0: 过阵子，它们就会长成一体，结出香甜的果实了。哇！
2: 大伯，我们也来帮您一起摘橘芽。

0: 等橘子挂果了，我请你们好好品尝啊。啊，
1: 大伯要包甜呢。
0: 一定一定。
2: 哎呀，我们把冰淇淋的任务给忘了。
3: 主人，你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4: 劳心费尽橘无获，重力智斗战新芽，说的不正是这个？
1: 对了。
5: 大人，大人，大人，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6: 想起了一件年少往事。啊！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当买一小园，种柑橘300本，屈园做橘送，无园若成，当做一亭，名之曰楚素。
7: 巧破铜钱案，
8: 保管乏力，左右斜击，埋伏大点，一点用在前侧。
9: 子瞻，假以时日，你就能赶上我了。
1: 那是炒股师傅指导有方。
10: 任务来了，半枚铜钱无定断，讨个公道巧破案，会是什么任务呢？
11: 你该给我这半文钱，
12: 你该让我这半文钱。你个挨欠刀的，半个铜钱都不让。哎，这样砍开，一人一半，公平了吧？
11: 你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1: 老伯，发生什么事了？哎，
0: 那范员外来我这儿买甘蔗，一算钱，零头刚好合半个铜钱，
9: 按理说四舍五入，范员外应该给你添上半个铜钱。
0: 是啊，甘蔗地今年收成不好，那范员外拼命压我的价，最后还要少我半个铜钱。
1: 老伯，你怎么不去告状啊？
0: 去告状？不值得，不值得，我骂几句解恨就行了。
1: 老伯，你如果去告状，不仅可以讨个说法，还可以得到一身新棉衣。
0: 你这话是怎么讲呢？我看还是算了吧。
1: 我来给你写张状子，事情自然能成。
0: 好嘛，去就去。
13: 小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哎呦，竟然开膛了，开膛了！
15: 怎么回事？什么事？
6: 你个老朽，竟为半枚铜钱上堂，实在荒唐！
1: 是啊！大人，这半枚铜钱可不是件小事，请看状书。
15: 大人，
6: 传范员外。啊？
15: 传他？这怎么？
14: 跟他有关系？
15: 对。
12: 大人，
6: 范员外。这铜钱是你批的吗？
12: 大人，是我批的。
6: 你为何要把这枚铜钱一批为二呢？
12: 一人一半，天公地道啊。
6: 大胆刁民，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12: 大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一点没隐瞒啊。
6: 范员外，你自己看。
12: 半文铜钱不相让，狗胆包天斩朕皇上。大人冤枉啊，我不过批了一枚铜钱而已呀。
1: 年号是皇上御口钦定，铸在铜钱上的，你一刀把年号斩了，不就是斩了皇上吗？
15: 是啊，
12: 大人开恩呐、啊！小人无知，小人无礼，你就饶了我吧。

0: 大人，求求您，千万别砍他的头啊！
1: 他欺负你，你怎么还为他求情呢？
2: 大人，范员外也是一时糊涂，您罚罚他就好了。
1: 那你们要本官怎么罚他呢？
0: 罚他给我买身新棉衣吧。
3: 行行，我认罚，我认罚。
1: 好吧，民不追，官不究，铜钱案就此了结，退下吧。
2: 范员外，明日我和老伯去贵府取衣裳，您可得准备好喽。
3: 你们。
4: 苏子瞻，我一定要想办法治治你。
5: 老爷，不好了，那堂房老板不小心把蔗糖熬苦了。
4: 赔，让他赔。
5: 是。
4: 哎，等等，让他明天来一趟。就如此这般。
5: 是，老爷。
2: 范员外，没想到你这次这么守约。
0: 是啊是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4: 等等，这衣裳我赔你了，但这苦蔗糖你们也得赔我。
0: 什么苦蔗糖？呸，这糖怎么是苦的？
6: 这就是用你的甘蔗做的。
2: 不可能，是糖房老板你自己做坏了吧？
6: 你去打听打听，我这制糖手艺十几年了，就是你的甘蔗有问题。
4: 这衣裳就当你赔我的蔗糖钱了。
0: 哎呀，这，
2: 老伯别急，我一定用你的甘蔗做出甜蔗糖，帮你讨回公道。
0: 好啊，好啊。
7: 那制糖的方法，请告知。
6: 榨汁、滤汁、煮沸，然后再加热浓缩，自然晾干即可。
2: 我们这就回去试试。
4: 你怎么把制糖的方法告诉他们了？
6: 范员外，放心，少了那最重要的一样，他做的糖只会是苦的。
4: 好，好。
6: 范员外，我都按你说的做了，那这赔偿
4: 少你一半。
5: 谢谢范员外。
8: 哥哥，你要干嘛？
2: 我准备做蔗糖。
9: 我们也来帮忙。

0: 这糖浆是苦的。
1: 哥哥，这甘蔗做不出甜蔗糖。
2: 糖房老板可能对配方有所保留。
1: 那会是什么呢？
2: 应当有一种能中和苦味的东西。
3: 那我们就收集食材，加进去一起熬煮。
2: 好办法。这一次加点什么中和苦味呢？是炒谷师傅的字。原来是加石灰。苦味淡了些，再多加一点，把苦味都去掉。酸了，一定是石灰倒太多了。多试几次，一定能成功的。
3: 不酸不苦，正正好，
4: 成功了！
2: 这就是我用老伯的甘蔗做的甜蔗。

0: 灌下牛尿能催吐，快让范科喝下，把糖块吐出来。
1: 不疼了，我不疼了。
2: 不疼了。
0: 范科是不想上学，假装肚子疼的。
2: 你小子钻空子逃学，你。
1: 你不也要大桶装病吗？我怎么就不能？
0: 范员外，你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将来可能得不偿失哦。
2: 行行行，我送新棉衣，再加上一双新棉鞋，你别再去报官了。
0: 好吧，我带老伯谢谢范员外。
3: 谢谢，谢谢你啊，小兄弟。
0: 出使成都。
4: 夫君为何摇头叹息呀？
5: 今年的科举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我正为两个儿子发愁呢。
4: 为何发愁？
5: 多年来我辛辛苦苦的读书，却屡次落榜，能不担忧吗？
4: 你是怕自己的遭遇发生在子瞻和子由身上？夫君多虑了。
5: 我何不去成都请益州太守我的老朋友张方平写封举荐信，确保万无一失啊。就这么办吧。我们今天去成都府拜访我的老朋友张方平，让他先考考你们的学问。你们两兄弟可千万别大意失荆州啊。

0: 多谢。
1: 苏兄一路辛苦，来，多吃点，多吃点。
0: 嗯嗯，安道，你太客气了。
2: 土花凤，你又整我！
1: 苏兄，今年的科考马上要到了，你还有心来访？莫非有事儿吧？
0: 安道，你的读心术是越发厉害了。实不相瞒，我想求你写一封举荐信。
1: 哦，原来如此。只是这俩孩子的文章诗词我不曾看过，怎敢贸然写举荐信呢？
0: 我也知道此事难为安道，只是今日来得匆忙，两位犬子所作文章未曾带在身边，我看就劳烦安道出几道题，现场考考他俩。
1: 老夫我正有此意，考试开始。
0: 平日里说用功读书，想不到跑到您面前来献丑，看我不教训他们。
1: 哎，啊，难得两人灵犀相通，待会儿看了他们的答卷再说。苏兄，看来两个才子是被我出的题难倒喽。
0: 这俩孩子平日里什么都会，到关键时候反而
3: 原来如此。答题完毕，
1: 走，我们去看看这俩小子答得怎么样。
0: 请。子瞻、子游，你俩相互交流作弊就算了，还随意在试卷上画叉，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捂嘴，把戒尺给我。哼，连你也不听话了，把戒尺给我。
1: 莫急嘛，

0: 苏兄，我倒是觉得他们打的都挺不错的。
1: 啊，这是为何？
0: 且听我解释。这六道题中第二题，我故意隐去了出处，子由想不出出处是哪儿，但子瞻一眼就看明白。苏兄，可知何意？
1: 毛笔，笔管，莫非是管子柱？
0: 正确，苏老全也不遑多让啊。
1: 只是这第五题他们画的差，作何解释？
0: 子瞻，你来回答一下。
2: 父亲，其实是这道题有问题。
1: 子瞻，你可以不会答题，但说试题有问题，这可不好。
3: 父亲，题真的有问题。
1: 那好，找证据给我。
2: 证据来了。父亲，您看，这道题虽标明了出处是《后汉书》，可《后汉书》里根本没有这篇文章。
1: 哦。这道题还真有问题。
0: 所以子瞻刚刚的表现是没错的，他在空中画叉正是告诉子由这道题本身就有问题，可以插去不做。
1: 安道，你为何出这样的题呢？
0: 老全啊，你这两个儿子才学渊博，我早有耳闻。今天出的题不仅仅是考了他们的学问，还考了他们的性格和为人。
1: 啊！
0: 子瞻才思敏捷，将来必定驰骋文坛。
2: 张伯伯过奖了。
0: 子由沉着稳健，文笔优雅，学问虽不及哥哥，但做官怕是要略胜一筹喽。
4: 看来我们的举荐信有着落了。嗯。
0: 哈哈，你们顺利通过了我的考试，请把举荐信收好。
2: 哇哦，想着成功又迈进了一步。张伯伯，您这举荐信错了吧？
3: 是啊，怎么会有三封举荐信呢？
1: 安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错不了，错不了。老全啊，以你两个儿子的才华，考取功名是一定的，只是你都考到头发花白了，所以这第三封举荐信是你的。
1: 原来如此，惭愧，惭愧。
0: 子瞻、子由，临走时我再送你们一个上联。
5: 张伯伯，请讲。
0: 寒窗十年无捷径，下联你们回去自己想。
2: 寒窗十年无捷径，那下联是什么呢？
6: 及第还需助力行。
2: 乌嘴，这下联是哪来的？
6: 我是从卷轴上看到的。
2: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父亲，我正要去找你呢。
1: 是吗？子瞻，看来你是对出张伯伯的下联了。
2: 张伯伯是希望我们依靠自身实力考取功名，而不是寄希望于他的举荐信。
1: 正是如此，所以你看
2: 没有字的举荐信。
1: 那天离开时安道和我说了，以你们的实力考取功名不在话下，根本不需要举荐信。
2: 原来如此，好啊，那就让我们用实力说话。父亲，那您的那封举荐信呢？
1: 我的那封自然是实实在在的举荐信了。
3: 看来张伯伯偏心了呢。
1: 不过我的举荐信可不是开后门考进士，张伯伯只是要把我的文章推荐给翰林大学士欧阳修。
2: 父亲，我们都高中进士了，怎么还吃三白饭啊？
1: 我是提醒你们，即使飞黄腾达了，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
3: 我倒觉得三白饭也挺不错的。
0: 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
7: 苏家两个儿

0: 儿子双双进士及第，厉害呀，厉害！
1: 这还不算，你们听说了吗？朝廷里那些个大官都争着抢着读老学的诗词呢。
0: 谁说不是啊？父子三人名震京师，真是一段佳话呀！
2: 不枉十年寒窗啊！
3: 父亲，此情此景，该开心才是嘛！
2: 开心，开心。莫道登科难，两儿如石芥；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呐！
4: 北宋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应礼部试，双双同榜进士及第，从此登上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

0: 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3: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5: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6: 她太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7: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肯定会成功。
5: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
8: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1: 大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林峰哥，林峰哥，有消息吗？有赃物给炸了，卷入城门，紧闭，全城搜捕。那二哥他们呢？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路上注意安全啊！
1: 三个 C，

0: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行くぞ。

0: 这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
1: 放开！太君，
0: 不管是谁，都给我搜！
1: 太君，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明白。是。怎么了？何雪，出事儿了。什么事儿？
1: 日本人仓库让人炸了。
0: 让我赶紧抓人去。抓谁呀？谁炸了抓谁呀！赶紧集合兄弟，准备抓人。是。
2: 集合！
3: 一天净事儿。
0: 哎，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哎，
0: 带人跟那边搜。
4: 是，要小队走。
5: 我带那人到那边去。
6: 队长，
0: 司令长，
6: 跟我走。
0: 队长。

0: 出事了，队长！我知道出事了，赶紧给我抓人去！
1: 队长，家里面出事了。
0: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2: 走。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是谁干的？山井，山井，是兄弟，就别拦着我！
1: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都别拦着我！
2: 都他妈干什么？跟老子嚷！他妈干什么？给我滚！
0: 站住！不许进！
2: 站住！给我交出来！
0: 他妈
2: 给我滚！把战警给我交出来！战警，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0: 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2: 你他妈算干什么的？来呀，来，开枪！
1: 你敢死哪样？

把三星给我，把三星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星？把三星给我！猖狂谋杀！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还他妈让三星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

0: 把三清给我！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我现在就要答复，老子要三清。
1: 先回去，把嫂子的后事办了。

0: 林峰哥，
1: 林峰哥，还是没有消息。
0: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1: 到现在，靖云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0: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1: 是。

0: 哎，我，许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
1: 在里边喝酒呢。

大哥，百元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百元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百元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开弓没有回头箭。

0: 陶雪跟怀少是同族，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
1: 反正叛变是弃暗投明，你什么意思啊？
0: 投靠新四军，不行！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
2: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1: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徐，你怎么能让人信死去？
1: 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

0: 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1: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2: 江营长，
0: 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
2: 当然，
0: 这个你可以放心。
2: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 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你说的啥？
1: 。
2: 江队长，我跟你们干。
3: 好，何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
2: 江队长，那咱们下一步？
3: 何队长，
4: 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你想什么呢？海洋，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你说。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白猿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白猿看。
2: 古若记，对，一定要冒这个险吗？我已经决定了。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何队长配合。何队长。
3: 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又不来的，
0: 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3: 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2: 好，另外，
0: 何队长，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演戏？
4: 这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5: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
6: 大家伙都到了。
7: 徐副队长，
6: 徐副队长，你知道这大晚上的何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4: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
6: 不知道呀。徐副队长，武才队长，何队长有请。
4: 走吧。

0: 大队长，大队长，坐。来，大队长，大队长，人都到齐了吗？是，齐了，齐了，齐了，齐了，到齐了。好，齐了，队长。把枪都交了。
1: 走走走，
2: 叫什么枪？叫什么枪？谁说？
1: 大队长，这
2: 停！
1: 哎，这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 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 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 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何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许孝安，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来人，拔了。
3: 是。
4: 何宝，
1: 你这样做是叛变，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1: 老师，你会后悔的。
3: 干什么你们？
0: 走。
3: 走，走，老实点，
1: 快点走。
5: 兄弟们，

0: 我何宝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1: 何队长，你太太的死，弟兄们又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姐，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2: 对，都听你的。
3: 你的，
4: 都听你的。
5: 兄弟们，日本人。 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
6: 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7: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
6: 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8: 何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6: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9: 愿不愿意？
10: 愿意。
6: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
11: 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12: 是，明白。
13: 眼睛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真难受。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
17: 早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
11: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

0: 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2: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3: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1: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4: 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
5: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4: 大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1: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0: 知道。
1: 去吧。等会儿。真知道吗？
0: 你就放心吧。

0: 队长，这两人怎么处置？
1: 你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兄弟，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俩既然一心想当汉奸，留着也是祸害。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0: 下ろせ。
1: はい。
2: 少佐，
3: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2: 啊，
0: 何宝呢？
2: 跑了。
3: 跑了。
2: 对。跑了。
4: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0: 応援。はい。

我要尽快赶到巨龙。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百元打。

你们有老婆吗？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戒！

0: 向军用城的方向打去了，
1: 快，快目标，
2: 快！

0: 我们在这里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
0: 啊，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全体休息，出去请见。
1: 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
2: 是。谢谢二营长，冒死相救。
3: 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兄弟。

0: 韩阳，
1: 彭营长，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彭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3: 这位是何队长。啊，
0: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
4: 嗨，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1: 对，战友。
0: 洪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4: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啊。
1: 立功。洪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哎，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4: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这是嘉奖令。
0: 上级决定将何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5: 哎，洪营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哎，
3: 何队长，
1: 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
5: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0: 哎，何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2: 行了，就别推辞了。
5: 是，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4: 这就好。
6: 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
4: 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巨荣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萧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2: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7: 李峰啊。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8: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7: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8: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
7: 我逗你呢。
9: 太好学喽。
10: 两位大哥，
1: 又来了批货，
10: 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
1: 进屋住吧。
11: 不要了，梦姐，出事了。

0: 指导员同志，
1: 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
2: 臭美吧你。
1: 啊，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2: 算你猜对了。
1: 行，好了，聊正事儿。
3: 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2: 好，
3: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吴队长，哎，许队长，嘿，
1: 到哪儿去啊？哎，
2: 刚刚，百元哨所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
1: 什么物资啊？
2: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1: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2: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1: 什么时候押送？
2: 啊，明天。
1: 吴队长，
2: 啊，何队长叛变之后。 咱们弟兄没上即可了，怎么押送啊？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3: 只能这样了。
4: 哎，
3: 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4: 好。
3: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的新鲜一点，像这个都坏掉了。
4: 好，许队长。
5: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送过去啊，
4: 我要检查一下。
5: 弟，
4: 啊，许队长的货，
5: 稍等一下。啊，还不错，给你钱。啊，
4: 谢谢许队长。慢走。
5: 孙老板，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
1: 二哥，
2: 嗯，何连长呢？
3: 啊，在后头，马上到。
1: 来了，哎哎，来，
2: 何连长，
1: 来坐。
4: 王院长，江院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1: 啊，说。
4: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1: 是啊。
4: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1: 算啊。
4: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解决一下了。
1: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付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4: 来，说正事儿。坐，早就该换了。
1: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截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
4: 哎，向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1: 是。
4: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1: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劫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
1: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
0: 我不知道，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嗯，你说的是，这点。 我在论吃就战里也看到了，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好。还有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2: 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3: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2: 好。
3: 二哥，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老三呢？
4: 后面呢？
5: 二哥，都准备好了。

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黄协大队的，
1: 兄弟，自己人，
2: 哪个部分呢？
1: 聚拢黄协大队的，
2: 站着别动啊！
3: 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拢黄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饷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饷了。
2: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饷了，来，都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1: 队长，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何宝，
2: 你不是樊？
0: 错，他是反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

0: 了，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

0: 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3: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4: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能交配成功。
2: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5: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7: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8: 记住，这是三招刀。
6: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5: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镜，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啊，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奖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抬好了，抬好点了，都过来。哎，队长，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何宝，你不是樊？
1: 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我们是新四军。
2: 扛起来，押到后山。
3: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1: 好，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就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0: 明白，
1: 注意安全。

0: 同志，赶紧装笼子吧。
1: 好，大家快，动作快一点。
0: 小心点儿，
1: 你也是。
2: 老孟，带人走，
3: 走了，快快快快走！

0: 了，
1: 师傅。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全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局长，
1: 白云跑路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0: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城干什么呀？
1: 哎呀，我的许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子军的呀。
0: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2: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1: 哎，好。

0: 橿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弥生を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我的板栗到了吗？
1: 到嘞，新鲜的板栗。
2: 釜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3: 你放心吧，
4: 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我请大家喝泉水。好嘞，
1: 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2: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
3: 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哟，
0: 咋样？
4: 不赖啊，穿上这身。金胜啊，金四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新的金四军了。<笑>
5: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4: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6: 兄弟啊，
0: 行，
6: 小心点
0: 啊！好了吗？好了，出发，出发，
6: 走。

0: 快！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
1: 好，好，
2: 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
0: 老乡，佳伦，出事了！
3: 怎么了？
0: 有个百姓让我转告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3: 那个百姓是谁？
0: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大概还有一个排。
1: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是。剩下的人，跟我走。是。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

0: 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贴穴位，坐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0。

0: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过关里边请。

0: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1: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2: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
4: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3: 大佐？

0: 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们一起把你赶走北川，你说这算是英雄救美吗？那是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0: 我把去还给你，你让我留着，我还说随时检查，我带着呢。
1: 想爱情的，靠在一个男人身边。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 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梦琪，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 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回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助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统一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9到28摄氏度，炉火小雨7到16度。盈津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小津中雨，11到22度。岳西小雨，13到19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大邑多云转阴，19到29度。德昌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延边小雨转暴雨，19到33度。均连多云，18到25度。古蔺小雨转多云，18到23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

0: 快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1: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2: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
4: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3: 大佐？

0: 芳芳小姐。
1: 安先生。
0: 好久不见。
1: 安先生忙啊。
0: 忙不是见不着人的理由。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以为此时芳芳小姐正在贺氏大宅相夫教子，我真没想到还能在我的大快乐碰上芳芳小姐。
1: 怎么不欢迎我？
0: 欢迎？当然欢迎，这大快乐就是为您芳芳开的。

0: 哎呀，这块破表太配不上林芳芳了，贺子然给你的吧。上天给了你这副这么精美的面孔，那就等于给了你无限的财富。贺子然这么对你，我都看不惯。
1: 你还是这么霸道。
0: 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1: 那也得先弄清楚，是不是你的卧榻呀？
0: 那最起码这个舞厅是我的。现在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是吗？
2: 姐姐，已经很晚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太晚回去，我爹又该骂我了。
1: 安先生，那我先失陪了。
3: 好，我送你。
1: 啊，不用，那麻烦你了。

0: 安德龙怎么又出现了？别人不都说他破产了吗？谁知道呢？我看到没有，而且还更顺了。
1: 我觉得呀，安德龙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思。嗯，
0: 贺公子这个时候又不在上海，他肯定没安好心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3: 别跑啊！
0: 姐，有我呢啊！你快回家，我走了啊！啊，姐，我怎么？我这个得给你。哎，好了，就送给你了。您见啊。
4: 没睡对吧？哎，今天跳舞跳累了吧？我听你很多人，王公子、李公子、张老板都去了。我告诉你啊，妈妈打听过了，那个陈公子以后就不要陪他了。他爸爸妈妈。

是卖水果的，这种小商小贩不入流的，晓得吧？时间花在这些人身上没啥得个呀，你知道吧？妈妈告诉你，交朋友一定要交上档次的，这样自家的身价也上起来，听到没了？

0: 你能告诉我你姐姐都在想些什么吗？
1: 肯定不在想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姐姐有那么多公子哥哥追，都是有钱有势的。谁有空想你呀？再说姐姐马上就要嫁给贺公子了，你们这些人全都靠边站。
0: 哦，那你不帮着我追着你姐姐？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也是啊，你为什么要帮我追林芳芳啊？是吧？哎呀，还是得我自己来呀。
1: 姐姐，你没有看到今天那个王太太？天哪，她怎么胖了那么多啊？然后那么大个屁股在那不停的扭啊扭，真是笑死我了。姐姐，我到了，我先走了啊。
2: 小茹，
1: 啊，这个给你。
2: 我看今天安德龙跟你聊了半天，你们说什么呢？
1: 嗨，和他能聊什么呀？他还不是向我打听你吗？我看他还去打听别人呢。这个人特别不要脸，见谁就勾搭谁，真是的。
2: 怎么这么说呀？
1: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2: 不管他是什么，我是我就行了。明天见。
3: 咱俩说啊，你想想小人物，你滚！
4: 伯父，
3: 我走。
4: 伯父，
3: 你给我滚！
4: 伯父，伯父，伯父，伯父，你听我说，伯父，
3: 你是说，你再说啊！我告诉你啊，你再过来的话，我把你的腿给打断。
4: 小茹，小茹，你听我说句话呀，小茹，伯父，我，小茹，小茹，
3: 别走，你给我滚开，你滚开，我把你腿打死，滚，别死，别死，你听好了啊，我们小茹，她就是嫁给一个狗也不会嫁你，呸，别死。

0: 这家咖啡厅是你的？
1: 对，半年前咱最后一次见面坐的就是这张桌子，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买下了它。
0: 为我？我不信。
1: 我不信贺子然会娶你。如果他

0: 他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
1: 小茹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讨厌鬼。
0: 那我就再跟你说句实话，你想进贺家的大门，根本就不可能。进我安家的门很容易，非常的实际。

0: 罗，那好了吗？走吧。
1: 姐姐，我今天就不去了吧。
0: 不去了？为什么？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人真的不舒服。
0: 那你不去了，我怎么办呀？
2: 上海滩，每个女孩都在追求着，忙着。但是这几天，孙小茹也忽然神秘起来，让林芳芳每一次的邀约都扑了个空。

0: 芳芳，
1: 小茹呢？
0: 小茹没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就是来找她的。
0: 哎呀，这个丫头，她骗我。
1: 啊，我们昨天是约好去戏院了，是我给忘了。
0: 看戏？嗯。她也没钱。
1: 我请她喽。
0: 哎，芳芳。芳芳，我想跟你说两句啊。小茹，她呀，不听我的。听你的，我给他找个对象，蛮好的，很不错的，就是稍微老了点啊。你呀，好好劝劝他，能不能让他嫁出去？芳芳。
2: 哎，先生。听说您最近这股票涨势不错呀！哎呀，
3: 托福托福，大家发财啊！
4: 王老板，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哎呦，
3: 指点说不上，你们家的也不错呀！
2: 啊，就是大家。来，来先生，
3: 来，
2: 那行，
3: 为什么？为发财啊！
2: 发财
3: 啊！
5: 芳芳，我回来了。难道你不想我吗？

今天晚上所有的酒全部记在我的账上。我贺子然今天刚从法国回来，所以特别的高兴。下月初三，我要为林芳芳小姐举办21岁的生日晚宴，希望在场的所有一定要过来捧场。

0: 芳芳的生日一定要过来捧场啊。
1: 自然是指林芳芳小姐的生日晚宴，我肯定会到，人到礼到。
0: 好，我等着你。
1: 耿不辞那小东西。
2: 自从贺子然宣布给他过生日那一刻起，林芳芳便觉得只有自己是大上海最快乐的女人，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幸福时刻就要来临。

0: 来，老林啊，龙哥啥事啊？哎呀，今天我女儿是大喜啊，开心啊！
1: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说啊？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呀，
0: 姑爷心急，临时决定的。
2: 哎呦，乔姐，哎，你们家姑爷挺阔气的啊。哎呀，
0: 这个女儿都这么大了，当然不容易啊。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女儿嫁出去了？
2: 这倒是，乔姐，侬还苦差头嘞。哎，不知道这个酒水摆在哪里啊？
0: 我有消息就跟你们说啊，给你们消息。
2: 好啊好啊，等等消息啊。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孙瘸子被一辆车给接走了，好像小茹也在上面。
5: 小茹今天出嫁了，就刚才。
4: 今天？怎么可能啊？
6: 就是呀，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还在悄悄讲的不啦？临时决定的。
4: 不可能啊，小茹不可能不告诉我的呀。那他们在哪儿办呀？
6: 这倒不知道啊，可在悄悄讲的不啦？让我们在家里等通知。不过我估计一定是豪门饭店。哎，别过那男的不要干哦，可再敲下了女婿对吧？那个彩礼送的来，怕都真的是很大的。那男，你肯定不会输给那个瘸子的女儿的啊，你肯定嫁得比他好。哎，那男，你上去换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啊。哎，今天豪门酒店啊，肯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过来的。哎，你多认识一些朋友不吃亏的。小裁缝就是跟你一样，跟你学坏了，我说的话一句都不听，真是为你们劳心劳力一辈子，一天福都想不到，我啥样我才能想到哪个福呢？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妈妈有一句啊，

0: 你最近干嘛去了？真找不着你。
1: 阿杜要我跟他私奔。
0: 私奔？不行，绝对不行。
1: 姐姐，你轻点儿。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
0: 阿杜他也太没出息了，连提亲都不敢吗？
1: 可是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0: 再好也不能私奔呀，这样你以后怎么做人呀？再说了，你想跟他在乡下过一辈子吗？不行，想都别想。

0: 没有。
1: 自然，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不是应该去龙华酒店吗？难道今天就我们两个人？
2: 我没请了别人。
1: 你应该请很多人啊，你还专门请了安先生，就在大快乐舞厅，你忘了吗？
2: 芳芳，生日快乐。

0: 喜欢吗？
1: 自然，你今天不大对劲。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
0: 芳芳，我怕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了龙华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要向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1: 你要向我求婚，但是你从来没和你父亲提起过我。
0: 我是没说过，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爸的。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0: 芳芳，你给我点时间，我会说服我爸，他会同意的。
1: 那要是他不同意呢？
0: 他一定会同意的。
1: 如果他永远都不同意，难道我要一辈子跟你做情妇吗？

0: 哎呀，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因为是你们家呀，那么有钱。来来来来来，你看，这是我女儿的喜酒，还有糖。嘿，我专程给你拿来的，怎么样？哎呀，乔姐，你真的很够意思的啊！知道我们林家铺子小，送不起你们孙家的礼金，所以结婚都不用叫我们的，所以这些礼物啊，他。
0: 勾当了，拿回去，拿回去啊！这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你我那个姑娘，就是有钱，哎呀，婚宴上啊，都是大人物，说我们这个邻居怎么样不习惯？哎呦，秋姐，这，听我说呀。
1: 那你们家女婿是谁了？啊，这就是有钱，有钱。
0: 哎呦，那有钱也是个人物吗？那到底做啥了？
1: 啊，你看，小金眼，想吃到我那儿拿啊！
0: 哎呦，秋姐，
2: 我走了。
0: 哎，秋姐。

0: 我为林芳芳小姐举办21岁的生日晚宴，希望在场的所有一定要过来捧场。
1: 那真是太好了，她一定是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跟你求婚，这样啊，那些有想法的人就全部会知难而退了。
2: 我不信，贺自然会娶你。如果她真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
3: 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龙华。

0: 我们昨天晚上去了一家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要向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1: 林小姐，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安先生有事儿，实在是来不了参加您的生日会，所以特派我来跟您送件生日礼物。哦，刚才我去了文化酒店，才知道宴会取消了。
1: 是，我们是取消了。
2: 这是安先生送您的礼物，并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那我就告辞了。

你想进贺家的大门，根本就不可能。进我安家的门很容易，非常的实际。

林芳芳认为自己在上海滩的面子被贺子然丢尽了，而这正在安德龙的预料之中。

0: 老孙，老板娘，老孙，说呀，你女儿到底嫁给谁了？
1: 来来，好酒。
0: 声音，说呀。哎呦，你女儿到底嫁给谁了？
2: 啊，刘思雨，我要是说出来，
0: 杀死你！
3: 芳芳，哎，妞妞啊，林芳芳，哎，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化妆啊？啊，
4: 妈，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你知道孙小茹她嫁给谁了？你知道吧？
4: 啊，我不关心。
3: 你怎么能不关心？你知道吧？这件事你必须得关心。
4: 她嫁给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啊？啊，她嫁给安先生了。
4: 哪个安先生啊？
3: 安德龙安先生。
4: 妈，你听谁说的？
3: 他爹，孙瘸子，他爹孙瘸子亲口告诉我的。
4: 喝多了吧他？
3: 这跟喝不喝多没关系啊。
4: 孙小茹，她能嫁给安德龙？绝对不可能！孙瘸子他发酒疯呢，你别发疯行不行？
3: 我告诉你，林芳芳，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我早就说过了，孙小茹这丫头心思不简单啊，她脑子可活了。她一准是看上安德龙有钱有势。这个，囡囡，侬真的讲没讲出来哟？你想想，安先生他对你有多好？哎，你这傻丫头，死活不答应。现在好了，孙小茹她就钻了你的空子。
4: 行了。小茹不可能挖我的墙角的。再说了，那安德龙怎么可能看上她呀？你就别瞎嚼舌根子了，成了笑话。
3: 我告诉你，林芳芳，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倒是成了人家的笑话。对了，被孙小茹这小丫头搞的，我都忘了你生日会的事了。那贺公子，他有什么表示吗？啊，
4: 没什么表示。
3: 怎么没表示？你不是跟我说过，哎，他会跟你求婚的吗？
4: 我没说过。
3: 你怎么没说过？你没说过，难道是我在做白日梦吗？我是不是犯规了？我就说过，这有钱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以前吧，哎，你说说以前，有那么多男人追你，你都不要。哎，本来我们还有一个安先生可以依靠，现在好了。给那个孙小茹钻了空子，现在可脏了地泡汤了。对了，那个

0: 那个薛公子呢？薛公子，你们有什么？
1: 妈，你别说了，我怎么能不说？人家养个小母鸡，还能下个蛋吧？你说我生了你有什么用啊？如果你早一点听我的话，今天嫁给安先生的就是你林芳芳。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

0: 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

0: 一串，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

0: 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底。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底。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

0: 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18: 是表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1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1: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2: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很交配成功。
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9: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站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安太太，忘了告诉你，小茹是我新娶的二姨太。

0: 孙小茹，我对她那么好，她竟然这么对我！
1: 你见到她了？
2: 真的嫁给安德鲁了，葵葵姐，前几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你还不信吧？还把她当小姐妹吧？我告诉你，孙小茹就是这种货色，只有你会把她当做妹妹。哼，和她能聊什么呀？她还不是向我打听你吗？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她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3: 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姐姐，如果我找到更好的，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不对？
2: 你说什么呢，小茹？你要是找到更好的，姐姐当然为你高兴了。姐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会是好姐妹的，是不是？
0: 你一辈子都是姐姐的好妹妹。嗯，孙小茹，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0: 来。
1: 啊。啊。
0: 还不睡觉啊？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1: 我就不信，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林芳芳看到我们俩，你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啊？
0: 嗨，他早晚会知道啊。哎，不过你倒提醒我了，这林芳芳还真有点想法。
1: 你说，我跟林芳芳姐妹那么久，这件事我瞒着她那么久，她一定恨死我了。
0: 哎呀，咱们这是奉子成婚，你跟她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你追她追了那么久，现在娶的是我，她肯定认为是我把你给抢了。
0: 哎，那不就是你把我抢走了吗？
1: 啊！讨厌死了！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0: 哎，差不多行了啊！你不睡，肚子里孩子得睡觉。睡觉。啊。

0: 太太，林小姐来了，她要见二姨太。
1: 芳芳，快叫二姨太出来。
0: 哎，
1: 芳芳，你怎么来了？

0: 来，坐，不要客气。早都听说芳芳小姐是小茹的邻居。
1: 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0: 那感情一定很好吧？
1: 是。
0: 我们家人少，冷清。你不嫌弃的话，就经常来看看小茹，我也跟着凑个热闹。
1: 安太太，您太客气了。
2: 芳芳，你怎么来了呀？
1: 你这一嫁人就音讯全无的，我要再不来看看，怕是再难见上你一面了。哎呀，
2: 怎么会呢？我这不最近比较忙吗？正想着回去看看你，还有林伯伯、林伯母，可惜怀了身子，最近不太方便。
0: 是啊，芳芳，你可不要怪我们小茹，我们安家可都指望着小茹的肚子呢。
1: 我是开玩笑的，我哪敢怪罪她呀。
2: 我知道芳芳你不会那么小气的。
0: 芳芳，我准备些茶点，小茹你别坐太久，赶紧上去休息吧，顺便带芳芳小姐去你屋里转转。
2: 辛苦姐姐了。那芳芳，我们上去吧。
3: 郭月清这么多年来和安德龙在一起，算是见多识广。可当看到他们俩见面说话的表情时，却如坠入迷雾中。
1: 这是今时不同往日
2: 啊。怎么了？
1: 从前我是姐姐，而现在安太太才是姐姐，我不过是芳芳而已了。
2: 我既然嫁给了安德龙，那叫安太太姐姐才是对的呀。如果我再叫你姐姐，岂不是拉着你淌这趟浑水吗？
1: 这么说来，你是好意，倒反是我不识好人心了。
2: 芳芳，你生我气了？
1: 不敢，二姨太。
2: 芳芳，我知道你生我气。自己都气我自己，可是安德龙一直气我阻止他接近你，然后他就，我知道我怀孕以后我都吓死了。芳芳，我还没有嫁人啊，我这样以后该怎么见人啊？我爹知道以后一定会打死我的。
1: 不是阿杜的吗？
2: 怎么可能是阿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知道怀孕了，我都吓死了。后来安德龙知道了，他就向我爹提亲，我爹一口就答应了，他们俩就商量着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呀。芳芳，我爹他欠了好多好多的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帮他了。

0: 好了，别哭了。我只是觉得你不该瞒着我。
1: 我是怕你生气。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

0: 你和安德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芳芳，你命好，你身边有好多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去贤家。芳芳，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你在这儿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1: 芳芳，你这是要走吗？我专门为你准备了糕点，咱坐下来边吃边聊。不用麻烦了。怎么会麻烦呢？家里难得热闹，德龙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家里就剩我和小茹了，怪没意思的。
2: 什么没意思啊？哟，芳芳来了。
3: 芳芳来看我的，留下吃晚饭啊！不用了吧？什么叫不用了呀？你是我跟小茹的介绍人，这献美酒总得留下合影啊！留下啊！芳芳，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小茹啊！
1: 芳芳，我要谢谢你，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芳芳小姐，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安家不仅添了个姨太太，还添了个孩子。来，敬你。
3: 哎，光嘴上说谢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准备一份好礼送给芳芳，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啊。
1: 你放心，我一定办好。<笑>
3: 芳芳。 你跟小茹是好姐妹，一定要常来看她。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啊！<笑>来，喝酒。<笑>
1: 芳芳啊，今天真的是太仓促了，也没有招待好你。 等下次我请你吃最正宗的法餐，
0: 不用麻烦了，月清姐，这次的菜已经很好了。
1: 芳芳，上车吧。
0: 月清姐再见。

0: 阿九，麻烦去大快乐舞厅。
1: 好的。
2: 也没有上门，再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嘛？我就想把家里的家具也换一下。哎，小雷翁啊，这些家具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哦，现在都还没有换，用来用去都是用一些旧的东西，过的是什么日子嘛？小雷翁，哎，我在跟你说话呢，都听到了啦。小雷翁，我在跟你说呢。
1: 有没有揭不开锅啊？急什么？
2: 不要等揭不开锅我们才着急啊。其实都怪你，以前呢那么多好的小伙子要上门，你总是一个个把他们赶出去。其实干嘛了？他们来无非就是想看看芳芳，看看有什么要紧的啦。身上又不会掉块肉的了，他们看看芳芳，顺便嘛再做两套衣服，两方面都有实惠，对吧？我们挣到钱，他们没有看到芳芳，这样大家都不掉肉的呀。就是弄得洗脑性。难道我的大名苦了？你嫁了你这么一个没有上进心的男人，哎，你这样画画画，整天画有什么用了？又没生意上门的，
3: 翠云，
2: 谁看了？
3: 翠云，运命苦，那你跟着我呀。
2: 乔姐，侬现在了不起死了，女儿嫁给有钱人，你自己身份也不一样了，从前门进来了，前门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从后门进来，后门我们没上锁，走走走，重新走一遍。
3: 哎哎哎，看，哎，看到吗？啊，我要做衣服。
1: 玄子，你要做什么衣服啊？
3: 那是洋装啊。

0: 最贵的。
1: 哎呀，乔姐，了不得了啊！女儿嫁出去之后，你自己也人模狗样的。
0: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啊，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啊，哎，可也是锦上添花的。
1: 哎呦，添花了！哎，哪儿添花？头上添花。
2: 干什么？
1: 哎，肩膀上添花。哎，是屁股的添花。
0: 干什么？
1: 肚子上添花。
0: 哎，老林，老林，老林，你看你老婆啊，过分吗？过分了吗？
3: 妻子，你要做几套啊？三件套。
0: 那六件套。
1: 乔姐，刚弄是养鬼吧？你还不相信？哪里有六件套啊？哎哎，
0: 本了本了本了，我要两套。
3: 好，学子，就两套，定钱你已经放下了，先回去吧。好了，我叫你。
0: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怎么说话的啊？啊，你把我弄出去啊？好，好，好，好，我不跟你啰嗦啊啊！你看啊，哎哎，这个啊，这个料子。我都要。老林啊，老林，你这个人呢，这个手艺倒是不错啊，可是你啊，哎，脑子转不了弯儿。那这样，我们啊搞一个大商号，哎，到时候老林，你呢负责弄衣服，其他不管。哎，一件衣服两个钱，怎么样？
1: 乔姐，你说的是真的？哎，一件衣服算我们家小裁缝两件衣服的工钱？
0: 当然了
1: 啊，
0: 当然了，
1: 不许骗人的啊！
0: 哎，我走了，走了。哎，到时候把衣服都给我送过来啊！
1: 好，
0: 行。哎，我就要从外边。
1: 小雷翁，这个生意我们可以做的呀！哎，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我们又旱涝保收，不用像这样还要等客人上门。
3: 你看看，瘸子给你的钱是不是假的？
1: 哎，小雷翁，哎，小雷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啦？啊，不管真钱假钱，我挣到的就是真钱。像你呀，有钱不挣。
4: 姐姐，
5: 回娘家了。
4: 是的，回去看看我爹。
5: 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吧？
4: 挺好的，谢谢姐姐关心。
6: 二姨太，您在朝阳商号订的东西送到了。
5: 宝妈，
7: 哎，
5: 帮二姨太把东西拿进去。
7: 哦，
4: 谢谢姐姐。那我先走了。
5: 哎，小茹，我想和你聊聊。来，坐。
4: 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可能你不太知道，我们安家虽有些家底，但不提倡奢侈。德龙在外面奔忙，该有的排场都应该有。你我作为安家的媳妇，若出去，当然也不能给他掉价。但在家里，我们最好还是节俭一些。你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
5: 另外，我知道你偶尔补贴你爹，这本无可厚非。但凡事都得把握个度，你明白吗？
4: 明白。

0: 哭哭啼啼的。
1: 我不想说。
0: 问你就说，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做主啊。
1: 德龙。
0: 嗯。
1: 今天我回去看我爹了。

0: 了点东西。后来我路过了朝阳商号，我看到一双鞋特别好看，我想你穿一定特别合适，我就买了。可是回来姐姐看到了，她说我浪费。
1: 就为这点事儿啊？
0: 那人家惹了姐姐生气，心里害怕吗？
1: 哎呦，有什么可害怕的？啊，没事没事，啊。
0: 对吗？那你不生我气吧？
1: 花点钱我生什么气啊？你要是哭坏了我肚子里的儿子，我还生气呢。
0: 你讨厌。就知道儿子，没有我，你哪来的儿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功劳大，你功劳大啊！没你，没儿子。明天啊，咱再多花点啊，没事。睡吧。

0: 鱼呀，西哥，
1: 嘘，我找你有点事儿。哎，我们进去说。
0: 好，快！来，坐，哎，西哥呀，来，你看啊，这是我最好的酒，是女儿带来的，来，喝。哎呀，坐。
1: 哎呦，瞧瞧。老三，大家都知道你养了个好女儿，现在你是享福了。哎，跟孟无尽走，想跟你聊点正经事儿呀。
0: 呀，我们边聊边吃，好不好？来，喝一个。

0: 资格能啊。
1: 哦，
0: 老宋，你不是说哎要开一个那个大一点的商号，这事儿是不是认真的啦？啊，
1: 这件事说认真呢也认真，哎，说不认真呢也不认真。
0: 老宋，谁跟你耍嘴皮子了？我跟你是说真的，到底开不开了？
1: 我现在是享福人，开和不开无所谓。好，只要你想开我就开。
0: 真啊？
1: 当然。
0: 来，老三。嗯，干嘛我也想猛猛弄呀。哎，你说让我们家老公啊做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是不是真的？
1: 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我给。
0: 我要。
1: 月啊，你知道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的啦。

0: 哎呦，老僧啊，
1: 哎，
0: 你对我的那些好，我心里清桑。
1: 说得好。来，当滴答当，哒哒滴答当。
2: 也许是因为喝多了酒，孙瘸子越来越大胆，而刘翠云也渐渐失去了分寸。

0: 孙女，回来了，来，回去。你干嘛去了？我找你孙叔叔聊点事儿，走了，回去。等。你喝酒了？哎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小茹，我给了他爸爸两瓶好酒，我就喝了两杯。那你丢人不丢人啊？你大半夜你跑孙瘸子家喝酒。
0: 你看你这身像什么样子啊？你现在，
2: 我丢什么人呐？啊，我又没偷人家小姐，那亲戚，这么亲戚，这走回去，你到底怎么回事？哎呦，是这样的，那个孙小茹啊，想给他爸爸开一个大一点的商号，替你爸爸进行过去做裁缝的。你说多划算的事儿，一件衣服算咱们两件衣服的工钱。哎，这么好的事儿，你爸爸给他撒死也得要，竟然不答应，真的是在搞都的。
0: 现在没办法，只好你妈妈亲自出面，找你孙叔叔聊聊。
2: 妈，你没吃错药吧？我林芳芳什么时候轮到她孙小茹来照顾我了？她凭什么？她孙哪根葱啊？
0: 凭什么啊？就凭人家嫁给的安先生。女儿啊，别看你平时风风光光、热热闹闹，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啊？啊，现在贺公子、贺公子是靠不住了。 安先生呢，又给孙小茹给抢走了，薛公子们又走了，你一点都不着急，除了回家找妈妈撒气之外，你说你还有一点什么出息啊？
1: 妈，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事的是你。如果你给我这点钱啊，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瘸子疗事儿？令我气，
1: 简直是个神经病。
3: 晚上应酬，少喝点酒，最近没休息好。哎呀，
4: 知道，我也不想喝那么多酒。
3: 慢点啊！啊，
4: 以后啊，别为点小事儿老说小茹。啊？
3: 怎么了？哎呀，
4: 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上他花呗。
3: 可是
4: 没有可是。 一切以他肚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珠串一条，购买女款

0: 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5: 我和老头子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
5: 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

0: 9.99，有块九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骨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

0: 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以后啊，别为点小事就说小刘。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什么花了。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一切以他肚子里孩子为重。

0: 我累了，喝点茶。
1: 啊、哦，喝茶。哎，我找了。哎，小雷蒙啊，我跟你讲呀，我跟那个孙瘸子已经说好了，他如果真的开商铺的话，你一定要参与的哦。
0: 青云啊，我肯定不去。
1: 搿做啥啦？哎，有钞票勿在啊？搞路。
0: 我觉得我做一个小裁缝挺好的。孙瘸子这么多年是什么人，人品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又不是我不赚钱，我又没把你们饿死。
1: 哦，饿不死我们就好了。你自己不想想的，我嫁给你这20年，有享过一天福了吗？啊，你委屈我不够，还委屈了我们家芳芳，饿不死，饿不死就好了。哎，家里忙里忙外的，你逞个老妈子还要付钱嘞？你有钱不啦？再说小裁缝，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里的这一砖一瓦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包括你身上穿的用的都是我们家的。哎，你除了这把剪子是你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我真是瞎了眼了，会看上你的，真是不争气的男人。嗯，太太，你要做衣服啊？哎，我们这里啊，就是旗袍、洋装都能做的。现在最时兴的样子，我们这儿也能做，就看太太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嗯，我们这儿的料子啊，都是从苏州、杭州运过来的，

0: 我跟你讲啊，或许你这里没看上什么样子，如果你在画册上，或者你自己想到什么样子，我们这里都有的做的。我老公啊，是这里附近的一把剪，什么款式他都能做，样子你看看我身上穿的呀。
1: 衣服今天我就不做了，
0: 我是来找一个人。
1: 哦，秦三念，
0: 林芳芳。
2: 林小姐的家挺别致的嘛，
3: 安太太说笑了。我可不是说笑，你看我们安家高宅大户，以为日子过得格外舒心，谁又知道我们的苦和累呢？
2: 倒是你这小门庭，安安静静，和和美美，让我羡慕呢。
3: 安太太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2: 那倒不至于，就是觉得闷得慌，出来走走。突然想到了你，就冒昧的过来了，你不会见怪吧？
3: 怎么会呢？
2: 哎，对了，你和小茹是邻居，哪个是他家呀？
3: 就右边那户就是。
2: 哦，看来他的家境远不如你啊。
3: 确实要差一些。
2: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3: 这我可说不上来。
2: 为什么？

0: 就是个瘸子嘛，也做不了什么的，也就是吃一顿算一顿吧。
1: 哎，看来小茹你受了不少苦。
0: 是，她确实不容易，所以我有什么东西也愿意分她一份的。
1: 你连男人也愿意分给她？
2: 听什么？哎，你丢不丢人？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奇怪不来，这小裁缝，我又没跑到人家家里去听了，我在我自己家里听，可以做啥嘎啦？真的是！哎，小裁缝啊，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安太太来找我们家芳芳干嘛呀？
2: 人家是来找芳芳的，又不是来找你的，管那么多干嘛？
3: 哎，我猜啊，那个乔姐的女儿啊。肯定是人家安太太生气了，安太太啊，来找我们家芳芳了解情况的。
2: 你看你都知道了，你还去听什么啊？
3: 那我听听就是为了证实一下呀。哎，你想一想，小裁缝，你也别不服气。以前呢，你们都觉得瘸子女儿，哎，人本分老实，就我一个人看出来了，这丫头啊，古灵精怪，鬼心思比谁都多。事实证明吧，啊。你想我们家芳芳以前对她多好，什么吃的用的全都送给她，到头来呢，哼，挖我们家墙角的也就是这个破小丫头，说明这个小女人根本就是一条捂不热的蛇。哎，这样的女孩子叫她安家去，她会太平的，她肯定做了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惹得人家安太太生气了，人家安太太才来找我们家芳芳的。
2: 你最好小声一点，别让人家听见，不要再去听了，丢人不丢人？
3: 管不了，给啥丢人了？我在我自己家里。
1: 你不要误会啊，我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些关于小茹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安先生和小茹的婚礼办得匆匆忙忙。按理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娶亲，应该慎重而且体面，该有的都应该有。但小茹怀着孩子，一切宜早不宜迟，直到今天，我对小茹也是一无所知。但我得知道，她既然嫁进我们安家，就是要跟我一辈子共侍一夫的姐妹，我必须心里得有个底儿。你理解吗？
4: 安太太，我当然理解。只是你想知道什么，大可以直接去问小茹。何必绕个弯子来问我呢？
1: 我知道安先生之前一直对你有意，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接受他，突然你的好姐妹小茹嫁进了我们安家。我想知道其中是你主动相让，还是他横刀夺爱呢？
4: 我并没有主动相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事，当然了，也算不上横刀夺爱，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接受安先生。不知我这个回答，安太太是否满意？
1: 林小姐，我明白了。我一看你就觉得和脾气，我想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4: 谢谢安太太，这是我的荣幸。
1: 以后也别叫什么安太太了，我本名郭月清，叫我月清姐就行了。以后我也叫你芳芳，行吗？
4: 当然可以。
1: 芳芳，就这样吧，留步。
4: 那月清姐慢走。
1: 有空常去家里坐坐啊。
4: 好的。
3: 丽丽，怎么才一会儿功夫，这个安太太就变成月清姐了？
5: 你们到底聊了些什么东西啊？不过我猜嘛，肯定是跟孙小茹有关。
4: 你怎么知道？你偷听了？
5: 真用得着偷听的啊？妈妈见得多嘞。这小老婆嫁入豪门之后啊，跟大老婆争风吃醋。大老婆呢，想要扳回上风，就到处找人打听小老婆的底细。
4: 就你明白，说的跟你做过小老婆似的。
5: 嘿，弄个小姑娘真是的啊，越大越没规矩。

怎么跟妈妈说话的？妈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呀。我妹妹啊，哎，安太太让你常往家里走动走动，你要听到心里去的啊，都跟这种有钱人交往，我会吃亏的。哎，那么小姑娘怎么子的呢？每一次妈妈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的。哎呦，真。 是跟你那个小裁缝爸爸一模一样，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为你们两个好，你们两个永远听不进的，真的是，哎呦，注定了一辈子要受穷。

0: 林芳芳和郭月清走得如此之近，令孙小茹心里百味杂陈。她感到孤立了，同时也感到一丝丝危机将要来了。
1: 不舒服？没有，我只是闷得慌。
2: 家里不是有月清陪你吗？
1: 月清姐那么忙，我哪好意思麻烦她呀？<笑>你是不是看着月清跟芳芳最近走得挺近，心里不舒服？哪有啊？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她们关系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你高兴不许吃饭，你不吃。
1: 这肚子里的儿子也得吃啊！
2: 我只是觉得吧，他们两个，一个是你安德龙的大太太，一个呢是被你们男人捧在手掌心的漂亮小姐，我只是一个又丑又傻的穷丫头。唉，跟他们站在一起呀，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1: 谁敢看不起你啊？啊，你是我安德龙的二姨太。
2: 我今后儿子的妈妈，
3: 我知道你嘴上是这么说的，但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否则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带我去见你的朋友啊？<笑>说实话了，啊？<笑>你现在怀着孕，我怕你出去累着。
2: 啊，德龙，
1: 我不怕累着，我只怕你不拿我当回事儿。
2: 谁不把你当回事儿了？我今天晚上就带你出去见朋友。
1: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说我假话？<笑>
1: 德龙，你真好，我一定乖乖的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2: 嗨，<笑>啊，行了，能吃饭了。

0: 安德隆来了，哎，哟，哎，老板，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像，那女的那么难看，我能看得上？也只有安德龙能看得上了。哎，你别说，那女的怎么那么眼熟呢？是不是打哪儿见过？
1: 你行了，别装了啊！
0: 哦，这不就是以前天天跟你屁股后边转着那个小丫头吗？她傍上安德龙了。
1: 人家有本事呗。
0: 这叫有本事啊？这叫背叛，赤裸裸的背叛。那好姐妹呢？真不要脸，她还是人吗？啊！我能帮你出口气。
2: 你等着。

0: 去安排安排，肯定能帮你出了这股恶气。为了你，
1: 等着啊。
2: 哎呀！来来来来，各位，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新娶二姨太孙小茹，
3: 这么漂亮，
4: 哎，来来，好福气啊！
2: 哎，最有福气的是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呢啊！
4: 更要恭喜了，
5: 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各位。我给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一定要来捧场
3: 啊！一定，那一定，一定，一
6: 定，一定！哎呦，小茹啊，
7: 小茹，
6: 听说你怀孕了，
7: 是吗？
6: 是几分可想的呀？是王公子的，还是九宝小姐的呀？
7: 是啊，怎么样啊？
8: 二九，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7: 老板，
6: 我们走了啊，小龙，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
4: 安老板，快点，快点。

0: 小姐，我今天杀了蹄膀汤了，就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黄豆蹄膀汤。
1: 侬讲啊，有啥事体？
0: 哎，我们什么时候请那个孙瘸子吃顿饭了？
1: 为啥要请孙瘸子吃饭？
0: 跟他商量商量那个该杀我的事情啊。
1: 俊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去了。有毛病啊！哎，有钞票在干嘛不去了？哎，你做一件衣服，他给你两件衣服的工钱，这是旱涝保收的事情，搞不了。我告诉你啊，孙瘸子在这条街上，他是一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是什么人品？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啊？让女儿嘛到处找有钱人。 在这里，孙瘸子给你说一个啥，你就相信，还跟他去赚钱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跟孙瘸子去，那你就不要进这个林家的门。你要是进来，我就走了。
2: 你还是小贼哦，了不起啊！

0: 好的，林小姐，这是你要的两杯酒。哟，安先生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1: 哎呦，芳芳小姐一个人。
0: 谁说芳芳是一个人了？难道我不是人吗？
1: 贺公子，少见。是好久不见了，安先生。你娶了芳芳的好朋友，自然是没空搭理我们了。我最近我确实很少出门，不过芳芳小姐我倒常见，在我家里。安德龙，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1: 芳芳跟小茹是好姐妹。
2: 芳芳自然经常去看小茹，我也就能顺便见见芳芳小姐，
1: 仅此而已。你多想了吧？
3: 姐姐，你什么时候和贺公子结婚呀？
2: 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亲自发请帖给你。
3: 贺公子，这次可千万别像上次生日派对一样临时取消了。

0: 安太太，你真是比安先生还会说话。
1: 真是挺会说话的，芳芳，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2: 你没听见他怎么说我的吗？
1: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丫头，她毕竟嫁给了安德龙，安德龙和我父亲又有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我怎么着也要给安德龙点面子吧？要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想打他了。
2: 什么都得听你父亲的，结婚也得听你父亲的，被人骂了还得顾你父亲的面子，那你找我干嘛？找你爸去吧。
1: 他孙小茹就是一贱货，你跟他一般见识，你跟他能比吗？
2: 我老太太嫁人了，可我呢？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1: 芳芳，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2: 我还要给你多少时间呀？一年、两年还是十年呀？
1: 芳芳，芳芳。

0: 夏如啊，到现在还没睡呢。
1: 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
0: 啊，也是，你不吃，肚子里的孩子还要吃呢。哎，听说今天德龙带你去跳舞了。
1: 我们玩得可高兴了。
0: 哎呀，德龙也真是的。你怀着孩子还去跳舞，这不太合适吧？
1: 我没有跳，我在旁边看。就是见了几个朋友。
0: 都谁呀？
1: 有薛公子、王老板、贺公子，还
0: 贺
1: 有……
0: 公子，那芳芳一定跟他在一起喽。
1: 是啊，我们见到了。
0: 啊，是这样的，德龙上次说补给他的谢梅礼，我到现在还没送给他呢。
1: 姐姐，我吃饱了，我想先上楼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等我呢。啊，睡觉。
1: 不要。
0: 怎么了？
1: 不想睡。
0: 你不睡，这肚子里儿子得睡啊！啊，走。
1: 我不要睡。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不想林芳芳以后到我们家来。
0: 你们不是好姐妹吗？
1: 那是从前，现在我嫁给你了，我只想好好安安静静的跟你过日子。
0: 那你还真该好好学学怎么跟我安德龙过日子。我可不是你以前接触的那些男人，由着你撒小性儿。你好好想想吧。

0: 林小姐，安太太正在里面等您呢，请。
1: 喜欢吗？这只镯子是店里成色最好的一只，
2: 戴着真好看。芳芳，
3: 我真的很喜欢，谢谢月清姐。
2: 我好羡慕你啊，我也好想有一只。
1: 放心，我一定会送你一只的。
2: 谢谢姐姐。
4: 哎，芳芳来了。
1: 大郎，送给芳芳的献媚礼已经戴上了，你看怎么样？
4: 好，我看看。

0: 来，咱们坐，继续聊。
1: 哟，换了块表啊？以前贺公子送你那块不戴了吗？
2: 谁知道呢？也许戴，也许不戴。
1: 我劝你啊，还是认真的戴那块表，要是丢了，再心疼可就来不及了。
2: 妹妹放心，我哪块都丢不了。
0: 嗨，你们就别说什么手表的事儿了，我给你们说一件真事儿。前两天我去陈太太家打麻将，听说贺公子的父亲给他定亲了。
1: 是吗？
0: 哎，芳芳，你听说了吗？
2: 我最近和贺公子见面不多。
1: 别是你把人家的表换下来了，人家不高兴了呀。
2: 月清姐，我去下洗手间。
1: 哎，等等，我陪你。

0: 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
0: 我告诉你，你可以缠着贺公子、刘公子、陈公子，随便什么公子，但是就是不可以缠着安德龙。
1: 我没有缠着他呀，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有本事让他缠着我。
0: 那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们孙家没一个好东西，我们家从前瞎了眼才对你们那么好。我现在来就是想告诉你，还有你们那个瘸子爹，什么人什么命，不属于你的东西偷走也留不住，终究是要还的。

0: 晚了，我再不走，爸妈该担心了。
1: 哼，也好，哎，我送你。
0: 啊，不用了吧？哎
1: 呦，这什么麻烦呢？走。哎，上车。
2: 哎，德龙。啊？你要不让阿九送吧？
1: 那怎么合

0: 这今天怎么想起戴这块表来了？啊，我喜欢就戴了呗。喜欢就好，戴旧了我给你换新的，啊。那要是人旧了呢？我怎么闻到一股酸味儿啊？讨厌。
1: 哎，明天咱们中午一块吃饭，去咱们那个咖啡馆。嗯，
0: 现在可不是咱们的了，是你和你的二姨太的。
1: 那个咖啡馆只能说。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

0: 嗽、痰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港。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安德龙是绝对不会付你的约会的。信不信随你，看他今天会不会出现，看他到底是你林芳芳的，还是我孙小茹的。告辞了。

0: 小雷翁，这丫头上次来，那个脸板得像死人一样，今天一口一个伯父，一口一个伯母，那个小嘴甜是甜得来，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对呀，小雷翁，她不会是占了我们家芳芳什么上风吧？不行，我得去问问。
1: 妞妞，妈妈就跟你说一句话，凭你的条件，绝对不可能输给孙瘸子家的女儿的。

0: 芳芳，你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出去转转。出去转转也要先把饭吃完吧？啊，来走。
1: 爸，我已经约了人吃午饭了。
0: 你约了谁了？
1: 那你就别管了。
0: 芳芳，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一个小姑娘交朋友一定要有分寸。
2: 知道了吧？我有分寸的，你快回去吃饭吧啊！姚姐你好，里面请。
3: 姚姐你好，今天需要点什么？
2: 巴西咖啡。
3: 好的，稍等一下。

林芳芳执意等了又等，但安德龙始终没有出现。难道他真的被孙小茹收服了吗？咖啡喝到嘴里又酸又苦，没有一丝丝

0: 这是敲脚还是碰我？
1: 云云，你过来，来，我跟你说有事儿。什么事儿？
0: 你过来呀！哎，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啥事儿啊？
1: 你过来，我给你看看这东西。
0: 看什么东西啊？
1: 怎么？你家那门老铃，哎，打你一个耳光啊！
0: 要擅自敲脚，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了？<笑>
1: 我们隔壁我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0: 知道你还敢招惹我？你想让我老公弄死我呀？
1: 哎呀，你来，我说完了以后。

0: 你就回来，好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啊！
1: 走走
0: 走走。奶奶，领吗？
2: 侬是讲搿根项链送拨我伐？
0: 当然是拨侬的了。
2: 脑子瓦特了。
3: 哥，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2: 哎呀，已经搿把年纪了，还搿样老不正经。
3: 你呀，一点不老。
2: 我跟侬讲，巧姐，你现在是有钱人了，有多少小姑娘、小媳妇，还不是由你挑呀？
0: 我不缺女人，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
3: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2: 知道又怎么样了？还不是你惦记你的，我过我的日子。
0: 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想把它送给你。
2: 下不为例啊。

0: 老林，老林，你还在生气啊？哎呀，你是男子汉，像个小媳妇一样。
1: 哎，这干什么？哎呦！
0: 哎呀，你看，我们都是邻居，这么多年了，对呀、啊，哎呀。啊，我不好啊！那天呢，我酒喝多了啊，我赔罪，赔罪啊！哎呦
2: ！瘸子，我不想理你，晓得吧？
0: 哎，这干什么呢？哎，

0: 孙瘸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当然是有事儿了。我要上海滩最好的、最棒的段子，我要做旗袍。
0: 你给哪个女人做旗袍？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最被相中的。
0: 你那个女人我见过，你把她叫来，我再量一下。
1: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我最喜欢最好的。
0: 你再喜欢，你也得让你的女人到这儿来量一下，才能做出旗袍吗？
1: 哎，这样这样这样，我跟你说啊，哎，翠云，就按照她的尺寸就可以了。哎，
0: 这个东西能随便量的吗？啊？我按她的尺寸做完，这个女人穿不上，那你回来让我重做喽。
1: 那你不管那么多事儿，好吧？你就按照她的尺寸来，不行的话我再改一改，怎么样？行了吧？我走了。哎，你按照翠云的尺寸啊。

0: 晓得冇？哎，搿只秋姐来做啥啦？
1: 啊？喊人来干什么？来做衣服啊？
0: 他要做什么衣服啦？他又有钱了？
1: 也不知道他给哪个女人要做一件旗袍，而且还量不了尺寸，让我按你的尺寸来做。
0: 姓夏又撞我尺寸了，有毛病的！他刚刚有几个臭钱，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了，还按照我的尺寸！你这个死瘸子，你以为你自己谁啊？还按照我的尺寸了？哎，
1: 翠云，人家瘸子来做个旗袍，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呢？人家又不是不给钱。
0: 给几个臭钱，你就见钱眼开了。我不像你啊，一点骨气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没什么，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0: 我爸又气你了？
1: 不是他，不关你的事。
0: 好，不关我的事，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出去了。
1: 哎，你说你这丫头啊，整天说出去，你出去有什么用啊？整天忙进忙出的，也不看见你忙进来一件什么东西。说我把你养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还不如那个孙小茹。
0: 我怎么不如她了？
1: 你瞎了？你还是看不见啊？自从孙小茹嫁了人之后，那个瘸子要什么有什么，而我呢，我能有什么啊？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指望上你啊？
0: 她怎么嫁人的你不知道吗？是她偷我的人，
1: 偷的那才叫本事，有本事你也去偷啊！

0: 请小姐拿巴西咖啡。好的。
1: 芳芳，真巧啊！
2: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安先生请我吃饭是在今天。
1: 哎呦，抱歉啊，那天我确实有事给耽搁了。
2: 那也用不着让你的二姨太来告诉我约会取消吧？
1: 哎呀，没必要跟一个孕妇计较嘛。
2: 是，我没和她计较。不过你可别忘了。您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请你啊，这顿饭算我的啊。不过我没法陪你，我有点事儿，得先走一步。

0: 你想吃什么？男人，这就是男人。
1: 姐姐，出门啊？嗯，对，想回家看看。正好，家里今天新请的司机到了，让他送你。啊，好，谢谢姐姐。阿杜。
2: 安太太，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3: 妹妹，
1: 啊，姐姐，
3: 忘了带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我人有点不舒服，我想上去先休息一下。

0: 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放心你。
1: 放心我？你不放心我，当初为什么一走了之？你到底有没有管过我的死活呀？
0: 我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我不来找你，难道你就不会来找我吗？ 你被我爹赶出去一次，你不会再去求求他呀？
1: 小茹，我
0: 不要叫我小茹，叫我二姨太。我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
1: 我知道这些根本就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0: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嫁给安德龙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现在是安家的二姨太，以后也会是的。
1: 阿朵，
0: 我实话告诉你，安太太把你请来的安家的司机一定没安好心。难道你想跟他合起伙来害我吗？
1: 小茹，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我只不过想在你的身边能够保护你，能够照顾你。我不需要。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那你就赶快离开安家吧。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如果你不想害我，赶快走吧。

0: 你来干什么呀？我问你，阿杜是不是来过？郭元庆是不是也来过？
1: 来过又怎么样？你是高兴，还是害怕了？
0: 也是。你当初把阿杜甩了，缠上安德龙，阿杜一定不会原谅你。这事儿要让安德龙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开心吧。
1: 我跟阿杜是好过，那又怎么样啊？我嫁给安德龙以后都是跟他一心一意的，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我有什么好怕的？你不怕你来找我干嘛呀？
0: 就是来告诉你，管好你自己的嘴巴，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1: 你的忍耐是有限的，孙小茹，你是在威胁我吗？别紧张。 我看得出你害怕了，只是包不住火的，自己的烂事儿，自己兜着吧。
0: 你有病。

0: 怎么了，冯芳？心情不好啊？
1: 又是因为贺公子吧？
2: 别跟我提他了，说的就心烦。
0: 别想了，哎呀，
2: 喝酒吧，喝酒，喝酒。
3: 芳芳，我今天感觉可能就会遇见你，看来我运气不错呀。来，咱们喝一杯吧。看见我不高兴啊？别喝了，你有点喝多了。
2: 你管我呢？
3: 这又是为什么呀？
2: 子然，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3: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何必弄得大家不开心呢？
2: 反正我已经不开心了，我才不管你开不开心呢。
3: 你喝多了，咱们改天再聊吧。

0: 安队长，抱歉抱歉，来晚了。
1: 为什么呀？
0: 发生一点小意外。
1: 干你们这行的，可不能发生一点点意外。
0: 安先生，请放心，全部都解决了。
1: 慢点，
0: 这是清单，都办妥了，就等着有证件的货船来帮忙了。
1: 我分多少？
0: 三七呀。
1: 我拿三。
0: 瞧您说的，您七成，我三。
1: 给你的钱。合作愉快，
0: 一定愉快，一定愉快。
1: 小茹呢？
2: 回娘家了。
1: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
2: 说在娘家吃完饭就回来了。
3: 太太，晚上准备几个人的饭菜啊？
2: 就我和先生两个人的。
1: 别准备我的，我外头吃。
2: 没有要紧事儿的话，吃完饭再走嘛。
1: 哎呦，那位好不容易出去了，你可不知道，最近我老对着他的肚子陪笑脸，我都快疯了。难得，哎，你在家吃啊，我出去放松放松去。
2: 你少喝点酒啊。

这是第一次，林芳芳在孙小茹的眼里读出了轻蔑。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他身边走过，没有阿谀谄媚，没有提防与怒火，只有轻蔑。林芳芳被彻底击落。

0: 都想不起来了。
1: 来，
0: 嗯，
1: 我实话昨天晚上去哪了？
0: 多是吧？
1: 是呀。
0: 哎呀呀呀呀！我怕呀怕呀怕呀！
1: 真的？
0: 哎呀呀呀呀！别抢别抢，疼！嗯，嗯。哟，
2: 峰峰来了。
0: 哎，先生，
2: 坐坐坐坐。
3: 我问你，孙小柔，你还管得了吗？
2: 怎么了？
3: 小茹她跑到我家撒泼已经不止一次了，你到底还管不管得了了？
2: 哎呦，有这事儿啊？啊，管管管管管管，一定管！哎，
0: 峰峰，这个孙小茹啊，现在怀着孕呢，情绪不好。
3: 我管她情绪好不好呢？我告诉你，你要是管不了，我可就对她不客气了。
2: 哎，我先对她不客气，好不好？我一定管。
0: 哎呀，你看您挺漂亮姑娘，这一哭我心疼哭的，啊。
2: 我替他向你赔不是，啊，我请你吃饭，
3: 不去，
2: 去去去去，哎，我这不还欠着你顿饭呢吗？啊，哎呦，你看你这，我心疼心疼了，我坐坐坐，吃饭吃饭，
0: 吃饭。
4: 小茹，
5: 你怎么在这边啊？
4: 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
5: 哎呀，这人看着呢。
4: 我必须要跟你说这些事情。
5: 你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4: 安德龙他不是好东西，你不要再跟着他了。
5: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4: 你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5: 那难道我离开他呀？
4: 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5: 你别傻了，我离开他，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我爹怎么办呀？
4: 我可以养活你们呀。
5: 哎，你别傻了。
4: 小茹，你

0: 你为什么还傻？
1: 为了你爹，为了安德龙，葬送你自己这一辈子，你认为值得吗？哎，太太，那不是我们家新来的司机吗？他在跟二姨太说什么呢？
0: 我们去别的地方，别打扰他们。
1: 哦，
2: 阿杜，
1: 这就是我的命啊！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1: 当然想帮你，如果不想帮你，我干嘛到他们家来当司机啊？我在这边孤苦无依的，家里有大太太，外面还有林芳芳，他们都想赶我走。
0: 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啊！
1: 可是我走了，孩子怎么办？我爹怎么办？我怎么办呀？
0: 阿杜，
1: 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我不可以做出格的事儿，你懂吗？ 阿杜，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你就帮我在这儿站稳脚跟，让我过上安稳的日子，好不好？
0: 嗯，听你的。

0: 我订的那个旗袍做好了没有啊？
1: 做好了。
0: 哎，好，好，好，好。
1: 春燕，给他把旗袍拿一下。
0: 试试看吧。
2: 你这穿着打给脑子是有点毛病哦。哪儿找来的骚狐狸，还要我帮他试衣服，想得扯呢。

0: 好，哎呀，好，哎呦，好，好，好，哎，哎呦，好，好，好，领吧。哎呦，领个，领个，领个，领个。哎，把你那个相中的那个女人啊，找来，我再给她量一量，改过之后呢，那就更合适了。哎呀，老林啊，你手力好，哎，我进得过。哎，啊，我走了，啊，翠玉，我走了。哎，三伟啊。
1: 你做啥了侬？我给你看一件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是已经相中女人了吗？啊，你跟我这样拉拉扯扯，生什么样子？你不怕你女人吃醋啊？哎哎哎！
2: 做啥了？在吵架？哎呀，听我！哎，不要做啥了，在吵架。你好好的待会儿，关门干嘛了？哎，
1: 别我干了，我好吧，不要瞎说话。
2: 侬想做啥？在吵架？
1: 挺好，挺好，挺好，听我干呀，我好吧？
2: 哎呀！
1: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
2: 哎，领吧领吧领吧领吧！啊，试试试试！哎，
1: 侬不是悄悄脑子真的是有毛病的呀！哦，你给哪个骚狐狸做的衣服要我试啊？哼，两把空！
2: 哎哎哎，你听我说，啊，你以为我给别人呢？啊，我当然喜欢你呀，喜欢你！哎，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啊？哎，
1: 老林是个裁缝，
2: 他给你。 穿过几件衣服啊？啊，有好的吗？好吗？啊，像话，哎，像话吗？啊，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旗袍，送给你。哎呀，你去试试。哎呦呦，

哟，哎呦，喊铃喊铃喊铃喊铃，哎呦，怎么铃个铃个铃个铃个铃个铃个，哎呀，漂亮，太漂亮了，哎，转转个圈，转一圈，你呀、啊，你。

0: 轻了十岁，二十岁，比芳芳还要漂亮。
1: 好了，丸子巧姐，你呀就是嘴上抹了油。好了，衣裳把侬洗好了，跟我也回去。

0: 这些都是安德龙给我的，我全给你，都给你，送给你。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听我喂。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

0: 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纽

0: 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

0: 叶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

0: 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14: 还是那速度。
15: 服务员姐姐，
14: 你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4: 请稍等。

0: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1: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2: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

0: 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
6: 记住，这是三角岛。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了？你这么死盯着我看干嘛？你怕我盯着你吗？
1: 有毛病！
0: 照镜子照了半天了，不累啊？哎，你这丫头今天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爹都没管我，轮得到你管我了啊？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平时要照镜子啊？
1: 我照镜子为了化妆吗？好让外面的男人喜欢呢？你是为什么？
0: 那我告诉你，我照镜子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不可以吗？

0: 怎么了？这样尺寸不合适啊？不是不合适，跑了，倒腾嘞。这个女人跑了。哎，那算搬了。退了吧，
1: 退了。啊，哎呦，瘸子啊，这怎么能退呢？如果是尺寸不合适，你让她来，我再改一下还能穿的。哎呀，那少一点的钱给我一点，好吧？
2: 你要这么说话呢，那就难为情了。啊，哎，
3: 崔崔云啊，
2: 啊啊，对对对对对，这气袍啊和翠云的尺寸是一样的。哎，这这这，你送给她，送给她。哎呀，
3: 瘸子，这不行的。
4: 哎，没问题，没问题。
5: 女儿，你去哪儿啊？
3: 路子。 来，峰峰，你去哪里啊？喂，哟，林小姐来了。

别哭了，那肚子里的孩子啊。

0: 阿姨，芳芳在家吗？
1: 哦，哎，小杜啊，你找芳芳有什么事啊？
0: 安先生想请她吃顿饭。
1: 哦，安先生，吃饭啊？我们芳芳最近不吃饭啊，不是，我们芳芳，她最近没时间吃饭的。哎，这个小杜啊，安先生请我们吃饭，我们老感动的，很感谢的。就最近，
2: 阿杜，什么事？
0: 没什么，安先生想请你吃顿饭。
1: 哎，暖暖，弄点气啊！哎，我们没空吃。
2: 为什么不去啊？
1: 不好气呀！
2: 我什么都不怕。走吧。

0: 我来兴师问罪了。我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我就是讨厌他。哦，
1: 讨厌他就能到我家打人家？孙小茹毕竟是我二姨太，这事要传出去，我安德龙都没面子。
0: 那您想怎么样？
1: 上门道个歉，这事就算了了。
0: 休想！
1: 芳芳，别难为我行吗？
0: 就是因为你总这么护他。
1: 要不然凭那孙小茹，他敢惹我吗？你说我为难你，全都因为你。
0: 怎么因为我呢？我向你保证，孙小茹她做什么，我真的不知情，而且我从来没护着她呀，对不对？
1: 那这样，就算给我安德龙个面子，你上门道个歉，你想要什么都成。
0: 我要什么都行。
1: 嗯，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我要你休了他。哎，
1: 芳芳，咱能不闹吗？
0: 那免谈。
1: 芳芳，
0: 我就不信了，你为个孙小茹，你这么对我，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他了？
1: 他能给我生儿子呀？
0: 生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哪个女人不会生啊？
1: 那你能给我生吗？

0: 德龙说了，他已经亲自去处理了，这口气你也该咽下去了吧？姐姐，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呀？难道还是我无理取闹了？他连芳芳什么样子，你又不是没看到。如果他对你这样，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说这话是不让你得寸进尺。好了，能起床了，就吃饭吧。

0: 哎，我讲的这小三娃，这个旗袍嘛，你白天在一楼做这么好嘞，这深更半夜的你拿上来做干嘛了？哪能干呀？那个芳芳还不回来？芳芳这么晚回来又不是第一次了，今天怎么那么着急啊？
1: 弄干了，说了你不懂。你想说什么？跟你说的跟你有用不啦？
0: 哎，到底什么事啊？
1: 我跟你讲呀，昨天知道不啦？芳芳跑到安家把小茹给打了。什么？
2: 今天哦，
1: 俺的龙就找上门来了，这小姑娘到现在还不回来，你看我能不急吧？
2: 芳芳为什么打小茹啊？可我哪能晓得啦？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哎，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芳芳晚上出去啊？哎，你怎么做娘的你？
3: 这芳芳要出去，我管得了她的。事情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这是他想要的吗？林芳芳混乱极了，值不值？他不知道，但这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
4: 什么贺公子留？

0: 是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啊？如果你给我这点钱，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瘸子聊事儿？
1: 就算我不要，那也是我的东西，不可，更不可以偷。现在嫁进安家的是我孙小竹，不是你林芳芳。安德龙是我的丈夫，也绝不可能是你的。

0: 你没事吧？没事。安德鲁没欺负你。 刚才是不是听到和你妈妈吵架了？也别怪我们，我们经常要吵一吵，闹一闹。爸爸，爸爸一直想跟你谈谈，也没个机会。我想劝劝你，真的，舞厅啊。 就别去了，舞厅里没啥好人。你说那些好人，每天都去舞厅呢？那些人无非就去看看新鲜，看个热闹。再说了，你又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你到那儿去，那坏人那么多，危险性更大。那吃了什么亏，那怎么办？ 我和你妈还活不活了？再说了，你说你要找一个好男人，这好男人每天在舞厅里待着，你放心啊。我呀，一直希望你啊，能够留洋，出国读上两年书，这样能够学一点文化。
1: 还能提高自己，有修养吗？哟，哎呀，
2: 宝贝儿，还没睡呢？啊？
1: 嗯。哎呦，
2: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1: 我给你办事儿去了。
2: 那办的怎么样了？我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服了。他跟我说再也不干了。那算什么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那他应该给我赔礼道歉，给我赔罪呀！得了吧你！
1: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是也到他们家闹过一场吗？两清了啊！哎，
2: 我是你安德龙的太太，你怎么不护着我，去护着别人呀？
1: 哎，我还不护着你啊？哎，我不护着你，大老远跑去把他叫去一顿，你以为我大闲人，专门管你们女人间这点破事儿啊？啊？
2: 我看啊，你不是去教训他。
1: 你是去哄他了吧？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你还知道跟谁说话呢吗？啊！站！都是把你惯的，蹬鼻子上脸。

0: 芳芳，你爸爸现在出去了，妈妈问问你哦。那个，哎，昨天晚上那个安德龙，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啊，
1: 没有，
0: 不可能。那个小杜到我们家里来说，安德龙就跟你吃饭，对吧？如果真的吃的饭的话。 你怎么可能那么晚才回来？安德龙肯定把你怎么样了，对不对？他欺负你了，啊？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芳芳，你别躲着我，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安德龙他有没有跟你上床？你说，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
1: 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我要跟他上床！啊，对，妈妈刚才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
0: 我已经跟他上床了，我愿意。林芳芳，你真的跟安德龙上床了？你这不要脸的！
1: 白养你了，你知道吗？林芳芳啊，林芳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跟多少男人约会都没关系，你怎么能破了身子啊？让你想想有多少男人会娶你啊？哪个男人会娶一个破了身子的女人啊？你现在不值钱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值钱了，怎么样？
1: 你是不要脸，
0: 我不要脸。
1: 我该不要脸的是你吧？你以为你和孙权的事我不知道吗？你还有脸穿这件旗袍？你对得起我爸吗？天下那么多男人，你不找你非要找孙小璐，爹你非要找孙权子？娘，那个是钱，没这个事的，怎么没有这个事？你就为一件破衣服就跟人家上床，你眼皮子怎么那么浅呢？
0: 老娘就是眼皮子浅，怎么了？老娘怎么做都是赚那像你呀，让我血崩不回呀！血崩不回的是我呀，你知不知道啊？你呀，我眼皮子是浅，因为我没有孙小璐这样的女儿做我的女儿。如果你今天嫁的是安德龙，我眼皮子为什么浅吗？我要金山，你给得起吗？我要银山，你给得起吗？啊，因为你是个破鞋，你知道吗？你从今往后就是一个破鞋，
1: 我就是。

喂，啊，子然啊，好，好，好，好，好，我一定到。哎，好，嗯。

0: 登峰，你们要出去啊？
1: 我们要去一个宴会。
0: 那我去换身衣服。
2: 慢着。
0: 怎么了？
2: 你现在是个孕妇，要在家好好休息。还有，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把高跟鞋给我换了。

0: 老板，生意好，生意好啊！这是唱美术啊！哎，
1: 我哪知道？看看不就知道？今天还来了不少人呢。各位，大家安静一下。各位。 都是我跟芳芳小姐的好朋友，之前我曾邀请大家参加芳芳小姐21岁的生日晚宴，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晚宴被取消了。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以及芳芳小姐表达我的歉意。芳芳，对不起。 但今天我请大家来，并不是要为了给芳芳小姐补过生日，而是想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我贺子然恳请林芳芳小姐能与我订婚。

0: 怎么了？我不知道。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父亲，你知道这有多难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现在也不晚呀。
0: 这到底是怎么了？晚了，现在什么都晚了。芳芳，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别放我！别来找我！我永远都不想见到您了。
2: 你说，贺公子求婚了，林芳芳没有答应。是啊，芳芳当时就跑出去了。怎么会呢？她不是一直等着贺公子求婚的呢？怎么会没有答应呢？不知道。
3: 月清姐，你一直在那儿，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能怎么样？好了，我累了，先去休息了。林芳芳居然不肯嫁给何自然，她这么做是为了谁？孙小璐感到极度的不安。
4: 哎呦，你老丈人没见了，生气了？怎么吃醋了都？你还吃醋了？啊？哎，
5: 当初你拒绝我的时候，你可没这么不开心。你瞧你现在为个贺子然这一脸不痛快的，你看。
4: 没有，我现在不高兴，跟贺子然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5: 真的没有？哎，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你还舒服？你舒服个屁呀！嗯，我现在生气都是因为你。
4: 我怎么你了？
5: 你别装傻了。你答应我什么了？
4: 哎呦，我打你事儿多了。你看你这一问，我哪……我想想，
5: 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就在乎那孙小茹。
4: 哎呦，你不让我理那孙小茹，我不是马上就不理她了吗？啊，我现在天天在外头陪你，我根本就没理过她。
5: 不够，
4: 还想怎么着啊？啊？
5: 我要你休了她。
4: 哎呦。

0: 哎呀，行，你们真麻烦，你跟我说说啊，这孙小茹到底怎么你了？我给你出气，就是不敢休了他。哎呦，行，宝贝儿，我不是不想休了他，当时不是说了吗？
1: 等他把大儿子勾引生下来，我是马上休了他。要不然，你就赶在他之前，给我上个大当家子。
0: 你明知道根本不可能嘛！
1: 你看，你都知道不可能了，所以说，哎，就这件事儿，我没法答应你。剩下的我全可以答应你啊！你看，你说服让我理的，能不这不理的？是不是？嗯。
0: 那，
1: 从现在开始。
0: 你不准进他房间了。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都一个多月没进他房间了。再说了，他怀着孕，我就进了他房间，我能干什么？都给你了啊！<笑>那还有，
0: 嗯，
1: 你不许给他爹钱花了。
0: 这又为什么呀？
1: 你别问为什么了，你说答应答应。
0: 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
1: 看你孙缺德就烦，正好你替我省了一笔，你真会关人呢、啊。<笑>我告诉你，安德龙啊，你少以为你这点蝇头小利就打发我了。等孙小茹把孩子一生完，你必须要我。我马上休了他。<笑>你看，开心了。哎呀，你看笑起来多漂亮啊，像朵花似的。<笑>开始笑酒窝，你看。<笑>
0: 我让你都开心了，你现在是不是也得让我开开心了？
1: 干嘛呀？
0: 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笑>

0: 爸爸，小茹，你没看见吧？
1: 我看见他干嘛呀？看不见才省心。
0: 嘿，你怎么说话的？臭丫头，
1: 嘴巴放干净点。你算什么东西啊？敢骂我？
0: 你臭丫头，我不敢打你啊！
1: 你试试看。哎，
2: 林小姐、司老爷子，你们都在啊？
3: 怎么您怎么样？
2: 啊，先生让我来看看司老爷子。
4: 司老爷子，您过得可好啊？
0: 好，好，好。姑爷也好吧？
4: 嗯，我们家先生也好。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二姨太这阵子肚子大了，行动不方便，孩子生出来之前呢，就不过来看您了。这段时间我会定期来看您的
0: 啊，
4: 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吧。
0: 好好好好。你有点钱吗？
4: 这是先生的一点心意。
0: 这点钱
2: 不够下次再给嘛。先生让您在家里安心的过日子，不要让二姨太担心了。林小姐，孙老爷子，那我就先回去了。
5: 范总。
0: 哎哎，你这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啊！
1: 孙瘸子开始还想打我。
6: 真的？
1: 后来宝妈来了，把他好的妈扔给他两个银元，那孙瘸子气得呀脸都绿了。你知道吗？我看他那个样儿，真太解气了。
6: 解气了？解气就好。哎呀，你说啊，今后就不要太计较了啊。
1: 我凭什么呀？我偏要计较。
6: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要让他眼红，气死他。

眼红气死的。嗯，那这样，明天啊，我让人给你们家多送点东西去，你觉得够不够他眼红的？

0: 来了，哎，阿杜，错了，哎，
1: 没错，
0: 哎，阿杜，
2: 家里有人在吗？
0: 哎，阿杜。
2: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3: 送给芳芳都是什么东西啊？
4: 阿杜，这不是弄错的吧？
0: 哎，阿杜，你别搞错啊！这个东西应该送到他们林家，应该送到我家。安德龙是我的女婿。
2: 我没有搞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

0: 我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

0: 吃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 糖尿病，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7: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8: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交配成功。
6: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5: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
9: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5: 大佐？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22: 哎呦，
23: 痛啊！

0: 阿杜，这不是弄错的吧？
1: 阿杜，你别搞错啊！这个东西应该送到他们林家，应该送到我家。安德鲁是我的女婿。
2: 我没有搞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埃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
3: 哎，那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2: 您自己打开看一看吧。
1: 怎么回事啊？你
2: 没有搞错，东西我已经送来了，你们收好了。
4: 哎，替我谢谢安先生啊！
1: 阿杜，
5: 宝宝，你跟我上来一下。
0: 妈，开心了吗？
3: 女儿总算能往家里拿钱了，当然开心了。
0: 那眼皮子还浅吗？
3: 侬个小姑娘，哪能敢跟妈妈讲闲话啊？一点规矩都没有。
5: 怎么回事？
3: 没怎么，
5: 心安的给你这么多钱，他为什么要给你钱？林芳芳，你永远记住，你是个没出嫁的姑娘。我在这生活了30年，你想不想让我们林家在这条弄堂里做人了？

0: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1: 德龙，
0: 嗯，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应酬。
1: 你说我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天天在家待着，你就忙应酬，怎么都不想我呢？想你啊，我今天晚上不是回来陪你了吗？
0: 那你告诉我，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没跟你说应酬吗？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陪你。你说你孕妇，你说咱俩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有意思吗？那你跟外面那些女人大眼瞪小眼就有意思啦？当然有意思。那我嫁给你，在家给你生孩子，我也没意思啊。
1: 是不是想问我什么呀？我就是想问你，你这几天晚上是不是跟林芳芳在一块儿？
0: 哎呀，我跟谁？

0: 你是不是跟林鹏鹏在一块儿呀？
1: 孙小柔，你给我记住，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管不着。

0: 千挑万选呢，还是安先生对你最好了。
1: 对啊，是你的躲不掉，不是你的求不来。就算他孙小如再怎么作践自己，安先生啊，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
2: 林芳芳，你还真在这里？这不是安德龙的房间吗？
0: 贺公子，
2: 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0: 他们都说你跟了安德龙，我不相信。
1: 现在你可以相信了。
0: 为什么？安德龙哪点比我强了？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你要钱，要钻石，要名分，我什么都能给你。我甚至为了你去顶撞我父亲。为什么选他不选我？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个有真本事的男人，而你呢？你看看你，你是个整天只会吃喝玩乐的公子哥。你早干什么去了？我给过你那么多的时间，你对我有交代吗？
0: 所以呢？你宁愿做他的情妇，也不愿意嫁给我贺子然。
1: 我已经是他的情妇，
0: 下贱。
1: 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很下贱。既然我这么下贱，你以后就别来找我。

0: 呦，今天遇上什么好事了啊？一个人喝酒？
1: 不过喝酒也好，喝完酒以后啊，这人。

0: 我觉得我挺贱的。哎，胡说什么呀？喝醉了你？啊？说醉话？
1: 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出去！这别胡说啊！我这么晚出来把他们撂家里，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出去！
0: 你看，我就专程过来陪你的呀！啊，
1: 你出不出去？不走！
0: 哎呀，宝贝儿，你看，你都醉成这样了，走什么呀？啊！来来来来来，陪我到明天一早再走啊！
1: 你听不懂。

0: 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回家啊！哎呦，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啊？啊，走走走走走，慢慢慢慢慢慢着。事到如今，林芳芳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既然她已经选择了，就一定要走下去。
1: 到底娶不娶我？你想不想嫁我呀？
2: 我还没想好呢。哎呀，
1: 那就想好了再说啊。哎，
2: 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1: 干嘛？

0: 二姨太，一个人呀？我陪陪你。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安先生今天不用我的车。那你就去休息吧。二姨太，你一定很不开心吧？没有啊，我挺开心的。
0: 安先生整夜不回家，你怎么可能开心呢？ 那样子的男人，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很正常的，我不会介意的。
1: 我是怕外面的女人想进来伤害你。
0: 你是说林芳芳？她
1: 已经丝毫不顾及你们之前的姐妹情谊了。
0: 姐妹情谊，一钱不值。
1: 你这又是何苦呢？与其这样，不如我们……
0: 啊，杜，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无能的女人，我会好起来，因为我有孩子。

0: 德龙，喝口茶休息一下。哎呀，这些事儿听我妈做就成了，你要好好歇着。每天都歇着，闷得怪难受的。行，那等生完孩子以后啊，我带你好好的去国外转一圈。真的？真的。你呀。
1: 现在的任务就好好的安胎，别想那么多，啊！
0: 德龙，其实去不去国外不重要的，你知道，我是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所以要求也不高的。
1: 你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完的吧？
0: 德龙，我是有话想说，但是我怕你不高兴。嗨，说，说什么我都高兴。我知道你跟林芳芳好上了。嗯。<笑>哎。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嘛，<笑>德龙，嗯，我知道的，嗯，我不介意，你真的不介意？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林芳芳进我们家门，我看到她害怕。哎，你怕她什么呀？啊？
0: 就算他进了咱家门，他也排在你后头啊，你有什么可怕的？嗯，
1: 德龙，嗯，您不知道，林芳芳她一定不会愿意排在我之下的，嗯，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爬上来，而且她还会欺负我跟我。

0: 的孩子。
1: 哎呀，你放心好了，他不敢。嗯，有我呢。
0: 德龙。嗯。我不傻，我都知道的。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他进我们家门？嗯。我怕他伤害到我们安家的孩子。

0: 云，你怎么被来找我呀？哎呦，这大白天你想干嘛呀？
1: 我已经好几天了，15、16、17、18。
2: 行了，你这拉拉扯扯的，被人看到说闲话了。
3: 让飞云，你骗我，你绝情，你绝情，
1: 绝情，
2: 你给我闭嘴！
1: 你干嘛啦，瘸子？ 对不起，其实这样，瘸子，我们俩都是街坊邻居，就算了吧。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
2: 好了，这就说了，不要停。你说到底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我们俩的关系啊，就到今天为止了，好不好？
2: 啊，
1: 那么简单啊，就那么简单吗？哎，你老林呢？你不怕吗？我告诉你，我还要亲你。
2: 你给我住嘴！好，你个瘸子，大不了你给我两样东西我都还你。
1: 一件旗袍一条项链，对吧？我两样东西加倍还你，
2: 可总苦你了吧？
1: 哎呦，你一点老结棍啊嘛，侬啊！你以为你现在有钱看不了我的，对不对啊？啊，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你？哎，你现在啊，嫌贫爱富，
2: 我哪有嫌贫爱富了？怎么了？求我问老妈你想哪里？你不是嫌贫爱富啊？就凭你这个瘸子，哪个女人愿意跟你？
1: 怎么样？怎么样？你跟我吵啊？你跟我吵，我告。
2: 看到楼上，我的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这，我怕呀！哎呦，哎呦，哎呦，聋子，瞧见！如果你今天敢告诉我老公，你就厉害了。你瘸子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1: 我怕谁呀？我怕你！
2: 哎，哎，我跟你说呀，你这，哎，我这。
1: 啥三弟？

0: 爹，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我不可以看你啊？我是你爹。姐姐，不好意思啊，我待我爹上去。哎，
1: 你爹是贵客，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在这坐坐嘛，屋里面多闷啊。宝妈，哎，
2: 奏禅。哦，有怎么了？
1: 那个老林，哎，现在我脖子上拉屎了。哎，这件事情我们下次再说好了。
0: 这不说，不说怎么了？要气死我！
1: 孙老爷子，小茹现在怀着身孕，你那些家常里短的事儿，就别惹他心烦了。大太太，啊，有了孩子啊，就不要我这个爹啊。怎么能忘了您呢？
0: 我们安家不是定期派人去看望你吗？这有个屁用啊！你看小茹都已经这么大，不容易啊！哎，她对我好吗？你说对我好吗？
1: 孙老爷子，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安家不孝？啊，
0: 没有，姐姐，我弟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话的。走呀！
3: 我不走，我要说清楚啊！干嘛不说啊？
0: 德龙一会儿回来，老爷子有什么事儿直接跟他说吧。哎呦，
4: 爹，你走呀！哎呦，你不要惹德龙生气。我不走，我就不走。我跟走，干什么？宝妈，这点钱，这点钱啊，讨饭的，是讨饭的。你当我讨饭的啊？我是好人吗？你别飞了，你别飞了，都别麻烦。
1: 姐，不好意思，我爹他就是那个样子的。算了，没事儿，你好好养胎，肚子里的孩子。

0: 你这孩子可别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姐姐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干什么？空手道。进去说。不是，
1: 安先生让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再敢去安家胡同，绝饶不了。
0: 什么？哎，我是谁呀？我是他丈人。
1: 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
0: 站住！ 你恐怕是假传圣旨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收敛一点。嗯，你看看你还有个当爹的样吗？不要再去烦小茹了，她已经够难了，你知道吗？小茹是我的女儿，她是你啊。她嫁给了安德龙。安德龙是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他怎么会看你的脸色？你做什么梦啊？
0: 小茹是他老婆，孩子他妈，就是不看我，也看孩子啊。
1: 那我现在告诉你，安德龙现在所有的心思全在林芳芳身上，你最好少惹林家。
0: 你这小子，哼，林芳芳，林芳芳。

0: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儿吗？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儿吗？我是不喜欢这儿，可是你喜欢这儿，孙小茹喜欢这儿。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喜欢这儿，我要每天都来这儿。你是因为孙小茹心情不好吗？少跟我提孙小茹。
1: 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为什么要趟这波浑水。
0: 好，好了，行了，你别喝了。
1: 用不着你管我。
0: 阿杜，回家吧，你别喝了好吗？我哪有家？我在上海什么地方都没有，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我什么家呀？
1: 我什么家？我问你啊！你别喝了，你告诉我。不要管我！没有家。我在这儿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我没有家。
2: 芳芳，不要走，陪陪我好不好？我好难受。

0: 作为朋友，我看见你这样糟蹋自己，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能帮到你的不多。等你醒了之后，拿着这些钱回老家做小生意，忘了孙小茹，不要再回来了。
1: 芳芳，
0: 阿杜，你没有喝醉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0: 等一下，这到底怎么了？
1: 安德龙马上就要来了。
0: 安德龙，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
1: 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0: 我不走，你先告诉我怎么了。我知道了，是孙小茹，对不对？全是他捣的鬼，对不对？
1: 对，是小茹，他让我把你骗到这儿来，然后他通知安德龙。这回你明白了吗？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2: 你现在信了吧？

0: 喂，
1: 找一下安先生。
0: 先生，找你。我是安德龙。
1: 安先生，都看到了吧？我没骗你吧？
0: 你是谁？先生，能猜到是谁吗？向我报告林芳芳在外偷情的人，你说是谁？这还用猜？

0: 非搞得我们安家永无宁日才算罢休吗？
1: 德龙，是我做的。
0: 我问你做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做什么事儿？
1: 德龙，
0: 再敢多说一句话，我马上休了你。别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在我面前就可以肆无忌惮，惹急了我，连个孩子我都不要。

0: 你不管他，难道哭？你不管他，还不管他肚子里的孩子了？
1: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孩子，我现在就休了他。这种女人留不得，留在身边就是个祸。
0: 等他生了孩子，我马上赶他出门。你又说气话，孩子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1: 你不是孩子妈妈，啊？他这种骂，要不要无所谓。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睡觉休息吧。
1: 哎呀，睡什么睡？

0: 昨天晚上去舞厅了？
1: 对啊。
0: 一个人？
1: 你又不陪我。哼，
0: 怎么会一个人呢？林芳芳身边什么时候缺过男人？
1: 那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呗。
0: 把你娶了，我就能放心吗？
1: 你试试呗。我是认真的，你娶不娶我？
0: 不是，你还没想好要不要嫁我吗？
1: 我现在想好了。
0: 好，我可从来没说过不娶。
1: 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我不是孙小茹，你偷偷摸摸就娶进门了。我要你明媒正娶，你得风风光光的把我接进门。
0: 没问题。
1: 那第二，你现在就休了孙小茹。
0: 这我办不到。等他给我生了孩子，我马上休了他。
1: 那我如果现在进门，我必须排在孙小茹前面。
0: 看你刚才不是说了，早晚会赶他出门的，你何必争这一时之气呢？
1: 不行，我必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他孙小茹遭报应了。
0: 要不这样，咱俩的婚事暂缓，你听我说完，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他，马上娶你过门，好不好？两全其美的办法呀，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

0: 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

0: 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他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1: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2: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将于明天全面打响。首先开场的是下午3点半，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这场比赛大小屏会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等平台。另外三场比赛呢，都是晚上的7点35分进行，分别是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三场比赛都将在四川观察 APP 直播，别忘了一起为你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2026恩阳龙舟超级联赛昨天正式鸣锣启幕。本次赛事分为男子、女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预赛及特色月亮湾道赛，共集结了32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角逐。除了本土和周边战队，还特别邀请了国内蝶教漂移教鞭、东莞嘉乐、福州鳌龙、泉州龙协等知名龙舟战队齐聚恩阳江面，强强对决，巅峰较量，让本次联赛的竞技水准直接拉满。比赛将持续到31号，期间恩阳同步推出一系列活动，游客持赛事凭证可享古镇部分业态夜游项目及合作餐饮住宿优惠，实现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古镇，全程享福利。最近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的红外相机里，一群金毛小可爱再次萌翻镜头。穿金丝猴大家族，有的挂在树枝上悠闲挠痒痒，有的抱着松果啃得摇头晃脑，还有几只小猴仔追着尾巴玩起。可别以为他们是临时串场，这群林间精灵早已从当年的稀客变成了如今的常住民。目前安州片区已住着1300多只穿金丝猴，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就是他们家的游乐园。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

他新闻。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社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看川西高原的蛋白宝藏。

0: 北纬32度，海拔3500米，这里是青藏高原的腹地，甘孜卢霍县。在这里，牦牛是牧民的生命，牛奶是高原的馈赠，就连牧民们提炼酥油剩下的牦牛奶渣曲拉，也能通过科技成为新的宝藏。牛奶中大约80%的蛋白质，都是由一个叫酪蛋白，又称干酪素的大家族构成的。它就像一个团队的基石，支撑着牛奶的营养世界。而甘孜地区的牦牛奶尤为优质，它熬制后剩下的奶渣酪蛋白含量极高。一车车曲拉离开牧民家，来到了新的地方。这里便是2011年成立的康巴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司，主要用于生产酪蛋白。在这里，曲拉将迎来蜕变之旅。碱溶液是打开这趟神奇旅程的钥匙。
1: 碱溶液能够充分溶解酪蛋白，形成乳白色的液体。滴入盐酸后，酪蛋白开始纷纷显形，凝聚成絮状的白色云朵，缓缓沉入杯中。紧接着用过滤装置榨干水分，此时的酪蛋白像一块块潮湿的白色泥土，最后再通过研磨蜕变成宝贵的白色黄金粉末。
0: 分离出的酪蛋白运用十分广泛，它几乎可以成为食品界的全能选手。酪蛋白能把我们吃下去的钙、铁等关键营养精准高效地派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促进吸收。因此它被广泛运用到婴幼儿配方食品、运动营养品及老年食品中。在冰淇淋和火腿肠里，它则化身品质总监，既能增加营养，又能让口感更顺滑。酪蛋白也能在非食品领域带来意外的惊喜。工业级酪蛋白具有的粘合、成膜和光亮性能，让它能在家具、乐器、皮革上一展身手。如今康巴圣德已经拥有一条年产1000吨酪蛋白的生产线，奶渣价格从每公斤5元飙升至55元，让本地至少5000户牧民得到了额外的增收。曾经被视为废弃物的奶渣，变身成了牧民家中实实在在的白色黄金，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酪蛋白的这场蜕变之旅，融合了科技智慧与人文关怀。它不仅是价值的升华，更连接了高原的牧场与全球产业的脉搏，让游牧文明在现代技术的赋能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2: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既是方便群众出行的关键小事，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民生大事。在德阳市罗江区万北路，一部正在修建的电梯承载着10余户居民一键直达的期盼，而这背后是一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的政务服务改革，正从一件事延伸开来，惠及德阳全市万千群众。
3: 这里是德阳市罗江区翰林苑小区加装电梯的施工现场，早晨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的是电梯井道基础混凝土浇筑。按照计划，1个月后这部电梯将正式的投入使用，但在2个月前，这部电梯的加装仅仅只是居民们的一个想法。
4: 我是66的住户，家里面老人岁数也较大，然后这个娃娃也比较小，平时这个上下出去很不方便。
5: 居民有了加装电梯意愿后，该小区所属的社区工作人员便挨家挨户走访，统计电梯加装意愿，解答政策疑问。
6: 由我们社区出面，帮他们跑部门，让他们每家每户也节约了时间。第三一个，我们找了一些有资质的公司来进行施工，请公司到现场来，要如何做加装，然后大概资金要花好多，花在哪些地方。

0: 他们挨到那个巷子街道。
1: 按照以往的办事流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要代理业主跑行政审批、住建、规划等多个职能部门。近年来，罗湘区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区住建局集中区行政审批局、属地镇政府、社区代理业主等单位联合会商审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事宜。
0: 居民提出到加装电梯申请之后，和我们推进了那个市部门联合审查和施工许可的设面，由以前的十多项审批材料压缩至一项，将以前那个审批时限由原来16个工作日压缩到一个工作日。
1: 从居民有意愿、社区跑统计到联合会商审批、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让这部电梯从纸上快速落到了地上。老旧小区改造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务服务的强力支撑。近年来，德阳市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德阳升级版，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增值办跨越。
2: 在我身后的市本级无差别综合窗口已经实现21个部门、742个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同时，我们也在持续优化流程，各转企、企业信息变更、大件运输等需要多部门的联办的一件事，一窗办结。
1: 在办事效率提升方面，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将实现从90个工作日缩减至5个，提速达94%。在服务创新方面，德阳陆续推出了山居民宿、果汁牛肉、白酒企业等20余个本地特色一件事，其中中江挂面加文旅一件事平均提速60%，销售额突破600万元，产值增长75%，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5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0万元。
3: 近年来，德阳政府体系从多头跑到一站半，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全市一申请政府事项好差评满意率达到99.99%。
4: 近日，全国名医走基层暨四川省健康知识上高原活动走进甘孜州康定、泸定两地。活动通过专家义诊、带教查房、急救培训、心理疏导以及健康科普表演等多种形式，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我说我的健康知识都认可，大家说对不对？
6: 天府健康爸爸奖在惠民义诊开始前率先暖场，巴蜀孝兴健康科普达人等在相声、小品等表演中穿插健康知识互动问答，用鲜活有趣的艺术形式普及防病知识。此外，来自北京市第六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第二医院、华西第四医院、省人民医院、省骨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20余名专家参与义诊，专业覆盖心内科、妇科、中医科、骨科、呼吸与消化科等，让高原群众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7: 我们平时呢接触到很多藏区得这个膝骨关节的病人，但是这次发现远比想象的要多。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啊，把这个病从这个疾病的早期预防、保膝治疗全过程的这个康复方面，我们把我们医院更丰富的经验给病人带来个性化、个体化的一个指导。
8: 我们这边在骨科，尤其是关节这块，风湿性关节啊这方面的病人很多，骨科和呼吸科专家这块排队的很多人，义诊结束之后他们还为着专家不肯走，
9: 一直在请教。
6: 义诊现场专家们细致问诊，不仅反复示范关节保健的运动要领，还根据患者情况调整用药和饮食。
10: 当地居民还是存在许多消化道的问题，有些病人他拖了甚至有10几年的这种情况了。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希望把我们的这个优质的医疗带到基层当中来，让老百姓切实的受益。
11: 这也看了，有这有这不舒服了就这也看了，
12: 这是胃也看了
11: 啊，
12: 然后肩颈也看了，
11: 看了。今天好，感觉好得很，这么好的医生来了就好得很，谢谢了，感谢。
6: 为了提升当地医生的诊疗水平，来自国省级志愿服务队的医疗专家们还前往了甘孜州人民医院、泸定县人民医院进行带教查房，并现场开展疑难病例讨论。
13: 有2家医院进行这个教学查房的这种演示，进行这种病史查体、临床思维的培养，还可以和外面的这种医院进行多沟通，对于年轻生的成长和提高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6: 此外，专家们还走进康定市第二中学、四川民族学院、泸定县

0: 中学等学校，围绕青春期生理卫生、恋爱观、性教育等主题，为在校学生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青春成长必修课。
1: 浙阿共敬，山海和鸣。日前，为期五天的阿坝州阿坝县城市文旅品牌推广周在浙江温州园博园举行。独特的川西高原风光和深厚的民族人文底蕴，让瓯江两岸市民沉浸式解锁四川夏日的清凉与安逸。
2: 大家记得来阿坝县玩，阿坝县欢迎您。
3: 火姑娘多斯，阿坝县吃一次，大姑娘找阿坝县吃哦。
4: 阿坝的阿坝，最后的金湖，阿坝县欢迎您。
5: 本次推广周打破传统推荐模式，每日设置特色主题专场。藏式茶叙专场中，文旅从业者围坐交流，共探合作新机。非遗手作体验区热闹非凡，藏陶制作、香囊缝制等项目免费开放，吸引亲子家庭感受千年技艺魅力。投资商与当地部门面对面洽谈，推动文旅项目落地，全方位立体化推介阿坝县优质文旅资源。
6: 我们对这个阿坝县的文旅是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温州的游客能通过我们旅行社组织的团队自驾游前往阿坝县，把我们的一个非遗的手工带回到温州来。
5: 阿坝县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平均海拔超3000米，是天然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仅18摄氏度左右。莲宝叶泽景区素有“东方魔幻世界”美誉，奇峰异石与高山湖泊相映成趣。曼泽塘湿地大草原广袤无垠，溪流蜿蜒，是黑颈鹤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尽显原生态之美。如今的阿坝县已构建起避暑、自驾、旅居、研学、奔县五大核心玩法，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
7: 我们也了解到了，现在阿坝的基础设施也是弄得非常好，包括它的酒店里的供养啊、民宿以及各种的配套的设施也都是多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也会放心的把我们的团队发过去，也解决了我们客户的一些后顾之忧。
8: 我比较喜欢草原跟雪山，还有这个河流。有机会，我一定会去阿坝县去自驾游，去玩一下。
5: 从深化帮扶情谊到文旅资源对接，此次推广周让温州市民全方位读懂川西北高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烟火之暖。阿坝县已备好清凉夏日、壮美山河与贴心服务，静候八方游客奔赴这场高原之约。
9: 通过这个契机呢，我们来到了这里，把我们阿坝县的美景、把我们阿坝县的文化植入到了这个园博园里面，可以让温州市民也好、浙江人民也好，可以了解我们四川有个阿坝县。
1: 近日，来自亚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12个国家记者抵达四川，沉浸式感受四川从慢生活到硬科技的多维立体风貌。
5: 在川期间，媒体团先后前往熊猫基地、卧飞长空、成都伯恩斯医学机器等点位，就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题进行采访报道。
10: 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领先时代数十年，亲眼所见之后确实如此。由于地缘与舆论环境影响，有部分媒体对中国有片面解读。我此行就是想把真实客观的中国发展现状传递给国内民众。
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亚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我省与上述国家在经贸投资、国际贸易、科技合作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往合作。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渠道传播中国声音，讲好四川故事，亚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媒体团的记者们通过自己的镜头和笔触，深入地采访报道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记者们还将通过自己的报道积极寻找对口合作、共谋发展的机遇。
11: 中国以硬核实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样的创新成果和理念值得向全世界传播。我将通过我的新闻报道积极推动本国的机构和四川的企业科研平台对接，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1: 当地时间4月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四川四姑娘山顺利通过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明天，这座国内海拔最高的地质公园将正式。

0: 揭牌。申史期间，四姑娘山完成了地质公园博物馆集群的打造和提档升级。这些博物馆有哪些特色亮点？记者进行了打探。
1: 四姑娘山地质公园博物馆集群分为地质、文化与发展、生态、户外四大主题馆。博物馆集群融合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展示了四姑娘山的地质演化、多元生态、人文故事、自然风光。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游客中心，在我身后的一楼大厅就是地质主题馆。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游客一来到这里就能率先了解到这片土地绵延数亿年的历史。
1: 地质主题馆共设十个篇章，四姑娘山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何为古特提斯王国？世界上都有哪些极高山？一系列的地质科学之问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而四姑娘山绵延亿万年的历史就藏在山海造化篇章里。
3: 大概在3.54到2亿年前，四姑娘山地区呢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叫做古特提斯洋。那么随着松潘干斯地块和上扬子地块的汇聚以及海水西退，逐渐海退沉陆，陆地形成以后呢，岩浆侵入地壳，形成了如今四姑娘山的一个主体花岗岩体。而后呢，随着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碰撞呢，四姑娘山也随着青藏高原进一步抬升，形成了如今的川西高原的一个雏形。进入冰川时期以后呢，四姑娘山地区山岳冰川发育，冰川退去以后，河流成为了主宰，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完整的高山生态系统。
1: 历经亿万年变迁，四姑娘山也造就出非凡的生态环境。生态主题馆坐落在公园内的双桥沟，集中展示大型主体彩绘和连续生态场景，系统再现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系统。
4: 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分布集中，形成极大的垂直落差，极大的垂直环境里形成了不同的气候特点，不同的气候特点孕育出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这里生态系统丰富，包括森林、湿地、草原生态系统，分布了2000余种高等植物，栖息了300余种高等动物。
2: 我今天是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四个主题博物馆的打卡。其实在整个的申市期间，四姑娘山的提档升级远不止于这四个主题博物馆。
5: 其实除了博物馆矩阵以外，我们还为四姑娘山配套设计建设了标识系统体系，然后研学路线、研学课程，然后以及这个无人机游览体验、VR 地质体验。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通过这套科普研学体系进一步的了解蜀山之后的前世今生。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近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让曾经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重归自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全球一度仅剩几百只，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濒危等级。
7: 近日，在新疆伊犁河湿地可赫达拉段，大批候鸟在这里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这一区域滩涂开阔，水草密布，大批鸟类在草丛间搭建简易巢穴，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
6: 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五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5小时后，身体已达到极限。经过冰浴和治疗后，他的身体已恢复。
0: 上周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首次推出了免费公益广告位，乐山一家枫叶公司幸运入选。时隔一周，这块广告牌有没有带来甜蜜回响呢？我们一起来看。
8: 皮好不好整吗？
9: 皮不好整。
8: 鸡皮嘛，这像死沙皮。
10: Hello， 徐姐。
8: 嗨，杨妹，
10: 好久不见。
8: 哎呀，好久不见。
10: 怎么样，最近？
8: 哎，好着呢，谢谢，好着呢。大惊喜，大意外，大收获。
10: 好，今天有故事可以讲了。
8: 有故事可以讲，这个里面有1100多箱。

0: 这个地方只是作为工业协会集中展示的地方。
1: 离开热闹的川超赛场，这里才是徐明秀更熟悉的主场。走进养蜂基地，一排排蜂箱依山摆放，蜜蜂在蜂箱间来回穿梭。对于养了30年蜜蜂的徐明秀来说，这里不仅是自己的视野，也连接着许多蜂农的收成和希望。
0: 我们是家族式的养蜂，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养蜂的。山里面靠山吃山，养蜂它其实真的很苦，风餐露宿，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抛家弃子。比如说我两个儿子，我几乎没有一年完整的守着他们把一学期读完过，这才是我们养蜂人的心酸的地方。对于现在来说，辛辛苦苦一年养出来的产品，采出来的蜜变不成钱，让它存在库存里面才是最难的。
1: 养蜂人的难有时不止在山里，也在销路和市场里。看见身边蜂农共同面对的难题，徐明秀开始想着把大家聚起来。2024年底，第二届乐山蜂业协会成立，越来越多的蜂农加入其中，多了一条抱团闯市场的路。
2: 我养了20年路，前年加入这个蜂养蜂协会的，蜂业协会的。哎呀，我们的蜂蜜产量多很了，过后卖不出去了嘛。然后徐总到了，徐总就是叫徐总喊我们加入了，我就是想跟我们想办法销售蜂蜜，肯定我们要感谢乐山。还要现在的收入要好得多喽，一年有好几万个钱的。
1: 而这一次川超乐山主场面向本土小微商户发起的免费工业广告牌征集，给了他们一个新机会。徐明秀和蜂农们一起发动点赞，最终蜂蜜堂冲到第一，山里的广告牌出现在万人球场边。
3: 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蜂业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2: 哎呀，超震撼！哎呀，真的，当时我还跌到站里，不管我跌到站，我还回来跟我的那些周围其他人都说了，他们都跌了站里。这个我们的销量还是比较可以的咯，真的还是上去了就是对了的。我们蜂农就希望靠这些
1: 包装、打包、发货，工厂车间里一派忙碌的景象。比赛结束后，蜂农们的希望有了实实在在的回响，山里的蜂蜜飞出去，被发往更远的地方。
3: 你看嘛，这就是川超的力量，四川瓜菜的力量。
4: 为什么？
3: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卖出去的看得见的成果。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好多粉丝进来就问我，你是不是四川观察里面的那个亮亮？我说我是。他说那好吧，无论如何要支持你一单。所以你看嘛，这全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成果。往天我们就是卖10000块钱，几千块钱。那昨天卖了5万，
4: 都卖了5万，
3: 都把我们高兴坏了。
1: 流量来了，订单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也来了。也有企业专门找到徐明秀，希望通过集中采购或平台销售，帮助蜂农继续拓宽销路。
0: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视频，我们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次机会。如果真的成功了，我都还在想，我就把这个310百户农户的产品卖出去了过后，解决了过后，回过头来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养殖销售当中来。真正腰包鼓了，农民幸福了，这个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1: 几天前，徐明秀在川超现场激动落泪。这一次，我们在养蜂基地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容。从一块免费广告牌，到一场直播增收，再到新的合作意向，川超带来的不只是赛事流量，也让更多山货走向市场，照亮了平凡奋斗者的甜蜜希望。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7: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
4: 再也不可以进，因为每。

0: 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0: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2: 横的要深些颜色。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2: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四川省与中国中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施晓林会见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0: 畅通三州地区发展动脉，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迎来节点。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及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持续狠抓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文旅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不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底线。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应急值守，盯紧看牢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避险全流程责任链条，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高效有力开展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对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分类推动

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已完成整改的，要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对还未整改完成的，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按既定整改目标和时。

0: 要坚持整改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把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针对巡视指出发展中的多发性深层次问题，找准症结，拿出务实管用办法，着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以巡视整改更好提升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方面工作整体质效。要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抓实整改督查督办和跟踪评估，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工作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0: 会见中，施小林向中国中铁对四川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交流了前期合作推进情况，并围绕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发挥中国中铁基建主力军和全产业链优势，抢抓“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加大赛川投入布局力度，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运用新理念新模式，在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高端智能装备制造、城市更新运营及好房子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深度融合、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厚植四川发展动能中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合作重点。签署仪式上，副省长马正勇与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环保、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制造、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5月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雅安市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打造具有巴蜀韵味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并讲话。
0: 于立军强调，要切实增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准确把握我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加快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农村路网通行通畅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健全乡村物流网络，优化农村电力通信网络。要加快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度，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要加快提高人居环境舒适度，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要加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快提升乡村文明善治水平，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压实建设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狠抓推进落实，确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见到实效。副省长张东云主持，会前组织了实地考察。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织密三州网路网填白提质行动，加速构建三州地区路网主骨架。目前，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陆续迎来多个节点。项目的建设将畅通三州地区发展动脉。
3: 近日，四川云南的新通道西昌至昭通。

0: 高速泾阳隧道左洞实现贯通，为全线年内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泾阳隧道长度超12000米，是全线最长隧道，地处大凉山腹地，山势陡峻，沟壑纵横，地势环境复杂，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1: 泾阳隧道被形象地称为地质博物馆，它穿越了这个千杯岩、粉砂岩、砂岩等27道地层，43个岩性接触带及多个断裂带，为国内穿越地层最多的隧道，且地下水丰富，日用水量高达9万余方。施工过程中，我们克服了硬岩的岩爆、软岩大变形、土泥涌水、有毒有害气体等众多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左洞贯通。
0: 西昭高速连通西昌市昭觉县、布拖县、泾阳县，通往云南昭通。通车后，西昌至昭觉将由3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将由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
2: 西昭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川滇互联互通的关键通道，将大幅缩短西昌、昭觉、泾阳、昭通等地的施工距离，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同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串联特色文化和物产资源，带动产业发展，助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深化川滇区域协作。
0: 出川通道稳步推进，区域路网也在持续加密。近日，在凉山州西宁高速宁南段最长隧道实现贯通。项目通车后，西昌至宁南的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1小时。在阿坝州，川渚寺至汶川高速最长桥梁首座主墩承台完成浇筑，标志着桥梁由地下桩基施工转入地上结构施工新阶段。
3: 川汶高速建成后，成都至川渚寺行车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4小时，将完善阿坝州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推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与农产品高效外运，为川西北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省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公路水路建设投资完成777.2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二。持续高位运行的交通投资为三州路网建设筑牢了坚实底盘。目前还有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九至至马尔康高速、泸定至石棉高速等多个交通项目在同步攻坚，一张越织越密的高速路网正在三州地区加速铺展。
4: 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产业项目也迎来新节点，投资活力持续迸发。眼下在成都，多个新质生产力项目全力推进，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5: 这里是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华西海奇天府新药研发总部及 GLP 产业化基地项目。今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标志着工程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力争在2027年实现项目竣工投用。
6: 该项目将打造创新药临床前研发综合平台，投运后可同时承接600余项新药研发试验，补齐四川生物医药产业临床前评价环节关键短板。
7: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各分项工程节点目标，优化施工工序，召开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推进。项目同意后将打造区域新药研发与 GLP 试验平台，为成都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
6: 成都市郫都区冠家半导体光电显示基地项目建设也已近尾声，力争6月如期竣工。作为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商，其核心产品膜切胶带的供应覆盖了市场主流3C 消费类电子产品。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强化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区域配套能力。
8: 预计大概10月中旬正式投入一个使用，全新智能化工业园区，采用 AI 自动的一个视觉检测加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协同，全面升级我们的一个生产产能，产能规模提升至原来的5倍，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主动靠前对接，做好规划指导、手续办理、现场协调等工作，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全力保障我们在建项目建设的有序推进，帮助我们企业早建设、早竣工、早投产。
6: 视线转向成都东部新区，作为天府国际机场所在地，成都东部新区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油具有先天优势。在双溪科技工业园首开区，民用航空

0: 低碳技术中式基地主体结构刚刚完工，正在进行厂房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项目有望年底竣工交付。
1: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生物质、废弃油脂等非化石原料为基础，通过先进技术生产的航空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它可以减少约80%的碳排放。这个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强成都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研发、中试和认证等关键环节，为四川航空业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成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9%。5月28号，四川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董卫民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隐患管控，切实筑牢预防为主、防胜于救的安全生产工作理念，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要强化监管执法，刚性落实执法标准，压实各方责任。要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理念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2: 接着来看新闻。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胜全年的关键期，眼下内江各地攻坚冲刺双过半，全力以赴抓项目、稳生产、畅物流，多点发力、加压奋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日前，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智能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作为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枢纽，该中心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服务覆盖川南区域及云贵部分县域，为区域物流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4: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
3: 物流提速增效，企业生产马力全开。在资中经开区，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高速运转，凭借过硬产品与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企业海外订单稳步扩容，产能加速释放。
5: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在以满碳情况在运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二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3: 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一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单条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000瓶饮料，覆盖多款饮品品类，助力甜味加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6: 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3转1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联动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3: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新兴赛道加快布局。在内江经开区，海四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作为内江市布局新能源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芯制造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我省新能源产业链条。
7: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厂房的室内外装饰装修，预计7月份设备进厂，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8: 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四川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的建成投运填补了全国铝行业标识解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
9: 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铝精深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刚生产出来的铝合金板锭被贴上专属的

0: 二维码标签，通过扫码获取产品的数字身份证，从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参数到质量检测报告、物流运输轨迹，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1: 我们企业啊是首批接入标识解析平台的电机类企业。平台上线前的产品溯源需要人工查阅牌照，如今呢平台一物一码，扫码需要5到10秒就能查看全流程的信息。
0: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数字神经中枢，而行业二级节点是连接国家顶级节点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核心桥梁。
2: 平台直击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难点，贯通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数据，有效破除了企业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的管理。当前园区已正式上线产品溯源、设备管控、数据分析等多项核心应用。
0: 广元是我省重要的绿色铝产业基地，已形成年产61.5万吨电解铝、160万吨再生铝、220万吨铝加工能力的完整产业体系。但长期以来，数据壁垒突出、上下游协同效率低、产品溯源难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向高端化发展。该节点的投运精准破解了这些行业痛点，有效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3: 初步预计入驻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2%，运营成本下降7%。后续我们将持续丰富平台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园区铝企业平台入驻全覆盖，打造全国铝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
4: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5: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今天，记者从省检察院举行的“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上获悉，全省3级检察院均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查机构或专业办案组，800多名检察人员在卫检工作一线履职，13件案例获评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持续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今天，四川省庆祝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关爱服务重点工作举措清单，涵盖政策保障、维权保护、关爱服务、活动服务4大类，共56项具体内容，涉及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推行中小学法治班主任制度、法援护苗行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双百行动、天府家长会家庭教育活动、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等重点项目，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今天，2026四川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提升活动总决赛在南充市举办，全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组队参赛，综合考察农业执法相关法律知识、执法办案技能等。经过案卷纠错、模拟执法、闭卷考察和现场竞答等多轮比拼，成都市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
4: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身披金色长毛、顶着新型蓝脸的川金丝猴在高川乡的山林里组团卖萌。目前，安州片区住着1300多只川金丝猴，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就是他们的游乐园。
6: 风正清，景正好，阆中古城的烟火，朱德故里的初心，丝绸原点的锦绣，声中湖畔的清风，南充的4张文旅名片，恰似4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到南充，赴一场千年文脉与绿水青山的诗意之约。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啊，副热带高压逐步的收缩南压，我省降水的主要区域会移至西部的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潘西地区南部的高温天气有望得到缓解，但周末两天这里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盆地大部分地方本周末到下周初阳光会持续控场，最高气温逐步走高，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多云，西部沿山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大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地区呢还有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的侵袭。30号到31号，盆地大部多云，盆州山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北部和凉山州北部局部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成都多云，18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20到29度。攀枝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泸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德阳多云，18到30度。绵阳多云，19到29度。广元多云，16到29度。遂宁晴，18到29度。内江多云，18到29度。乐山多云转阴，19到30度。南充晴转多云，18到28度。宜宾多云转晴，21到29度。广安小雨，18到27度。达州多云，19到27度。巴中晴转多云，15到28度。雅安多云，20到28度。眉山多云，20到30度。资阳多云，19到30度。马尔康小雨，10到23度。康定小雨，9到18度。西昌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0到30摄氏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

0: 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纲。

0: 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3: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3: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6: 干冰的表面温度最低可以达到零下70多度，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

0: 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9: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7: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9: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对， 放心吧。
7: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9: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7: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

0: 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 跨区对证。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2: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3: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

0: 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

0: 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7: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
8: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7: 大佐？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2: 哎呦！

0: 貴様は今すぐ井上を映像にぶち込め。
1: はい。
0: 今すぐだ。
2: なんだよあいつ。気持ち悪い。

0: 粛とな。
1: 何よ。
2: 啊，明儿他不愿意回来，今天别在四婆那儿睡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3: 明天一早把他给接回来，我再跟他谈谈。
2: 好。
3: 你没跟他谈吗？
2: 谈什么？
3: 日本人的事儿。
2: 没有，我懒得问他，他都跟您都不说实话，能跟我说吗？
3: 早点休息吧。

0: 你是铃木一郎是吧？下车，我找你谈谈。
1: 我不认识你，没什么好谈的，让开。
0: 在下下山虎叶龙侠。

0: 叶秉莹的哥哥是吧？有什么事找我？我来找你就是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儿。我要是再看见你去找她，我就杀了你。
1: 今天太晚了，不适合谈话，改天我登门拜访。回去睡觉吧。
2: 听不懂我说话是吧？你是聋了还是哑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
3: 放下！放下武器！放下！哎呀！上！上！上！上！上！

0: 阿伯，小姐，我今天不舒服，改日吧。
1: 阿伯，梁婶，早呀，好久不见。叶小姐，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就很久没回来。

0: 来跟乡亲打个招呼。大姐你啊，我来帮你吧。
1: 没什么事儿，那你就先回吧，我这儿还忙着呢。
0: 刘大叔好吗？
1: 他好，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力了。小姐，您还是请回吧。

0: 汪叔，汪叔，好久不见。
1: 这不是莹儿吗？你真的回来了？哟，真是女大十八变的，比小时候漂亮多了。
0: 汪叔看起来一样精神呢。
1: 昨天我还听说叶家小姐回来了，我们还不相信呢。你说三道道现在被日本人围上，好些年不论是谁进不来出不去的，你怎么还能回来呢？
0: 我也是费了挺大的功夫。
1: 王叔还有事儿，改日来玩。
0: 王叔，等会儿，我听说前几天天上掉下一架飞机，是不是真的呀？
1: 哦，你说是美国飞机吧？哎呀，是啊，那个潘雨辰敲锣打鼓的说这事儿，谁不知道啊？还说什么有个美国人就躺在岛上，
0: 还说了什么？
1: 还说谁要是交出这个美国人，日本人就赏他50斤大米，猪肉20斤呐。
0: 我说，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哎，莹儿，别说这个美国人连影子都没见过，就是见到了，也不能去换大米，你说对吧？

0: 这确实是我。
1: 今年多大了？
0: 30多了。
1: 对，
0: 这确实是我，没错。
1: 家里还有人？
0: 没有。
2: 又白又水灵，大眼睛，多漂亮啊！怎么找个日本仔呢？男的啊，不好跟日本仔打交道啊，他们太没有人性了。
3: 老婆，回来喝粥了。
2: 记住啊，不好跟日本仔啊。
4: 粥都凉了。
2: 记住啊。

0: 哟，莹莹，你这一大早的跑哪去了？
1: 太久没回来了，在村子里逛逛。
0: 哦，饿不饿呀？嗯，我去给老爷做早饭。
1: 祖母，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坐下。我有事问你。
0: 什么事啊？
1: 最近这儿是不是来了什么人啊？
0: 来人？
1: 嗯。
0: 谁来了？
1: 问你呢。
0: 我哪知道呀？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那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针。
1: 没见过呀？
0: 没见过。
1: 好吧，那没事了。
2: 燕儿。
1: 哎，哥，你来了。
3: 啊，老爸让我来带你们回去。
0: 哦，我去给老爷做早饭去啊。哎，

0: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大佐确定是日本军官吗？
1: 你都叫大佐了，不是日本军官是什么呀？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没事。
1: 他没事啊？
0: 哦，没事。
1: 叫你呢，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说没事就是有事。
0: 这嗨，哎，走吧，爸还等着呢。
1: 爸，不生我气了？叫我回来干嘛？
0: 我也不知道，你别问了，去了就知道了啊。
1: 喂，我跟你说。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让我知道，不许瞒我。
0: 你说什么呢？什么瞒不瞒的呀？什么事儿能瞒过你啊？
1: 听见没？
0: 哎，行行行，走吧，啊。
2: 莹莹，走吧，老爷还等着你呢。
1: 怪里怪气的，哎呀。莹莹，别吵了，我去准备吃的。帮我说说好话嘛，哥。
0: 爸，我们回来了。
1: 爸，
3: 跟我来。

0: 都是什么人啊？
1: 民国27年，农历3月12日，那天天气很好，早晨7时，
2: 乡亲们，听我说啊，今天要给你们发粮棉证了，所有人都必须到这儿集合，死后没有粮棉证者将直接送进监狱。好，现在分成两队，都给我分成两队。

祝福，祝福大家。

0: 到上36个村子里面，12,800多个人被杀的杀，逃的逃，最后只剩下谭家湾、上表2个村子，1,800多个人。你现在跪在这个前面，就是一个万人坟，因为在余弄村的西口。 还有一个千人坟，在每一个村子里面都有百人坟。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你爹去过很多地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军人。 他就是一个受累集团。民国27年年初离开广州北上，就在那一年，日本人占据了三礁岛，所以家里就跟你完全失去了联系。你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都不知道。那几年。 岛上所有的居民经历了一场违背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大屠杀。带你到这儿来，我就是要告诉你，岛上所有的村民都是日本人为政敌。 不能和那个日本军人在一起，我不可能接受这件事。你跟那个日本军官在一起，岛上活的村民也不可能接受你。

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过去的那个他就已经没法苟活了。莹儿，听爸爸的，别再跟那个日本军官来往了。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美军世贵宝公司生产的希雷特枕头。
7: この機に乗じて、ヨードフコの家にもう一回行って、あの壁の秘密を探ってくれ。
8: 容疑者が見つかったら、俺が代わりに一家皆殺しにしてやる。もし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ら、貴様を殺すか。
7: しかも、あの二人はアメリカ人の飛行機が起こった途端にこの島にやってきた。しかもその直後には人も死んでる。これはただの偶然ではありませんよ。
6: 今天晚上能不能顺利过关，不取决于我，取决于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0: 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你看看你这个样子，穿的弄得我都不认识了。我只能穿这样啊。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三灶岛，我就常对你妈的照片说，让她放心。 我一定会撑着等你回来，看着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结果把你给盼回来了。是啊，回来了。结果跟个日本人回来，而且你所作所为，太让我困惑。老实告诉我，这些年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1: 我去了上海。
2: 你不是去了北边吗？怎么跑去上海了？爸爸，你就别问了。你相信女儿做事是有原则的。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活下来。

0: 沈处长的部下楚木知道，这里就是沈处长安排的第二套撤离方案的接应地点，但沈处长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隐蔽的高射炮哨位。
1: 太上头。
2: 대사 도로
3: 서강표 그래

0: マカオまでの距離は。
1: 大佐殿、13海里です。夜にはあそこからマカオの明かりが見えます。

0: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会保护我家人的安全。
1: 啊？
0: 我爸的四婆，还有我哥。
1: 就算能让你们安心工作，我也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的。
0: 你答应了？
1: 答应了。
0: 这个是美军便携式一次性的吗啡注射器针头。
2: 美军世贵宝公司生产的希雷特针头，在哪儿找？
0: 四浦老家。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你四婆救起了那个美军飞行员，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家里，那说不通啊！日军这么大规模的搜查，居然没搜到吗？
0: 不止我四婆吧？
1: 走，现在就去你家，我跟你父亲谈。
0: 等一下，我还来不及告诉你，今天早上我爸带我去看了万人坟，日军在岛上制造过大屠杀。死了10000多名村民，不止我爸，四婆还有我哥都恨死了日本军人，全村里的人都是。我爸不会帮我们的。

五木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得到了美国信使的线索，而且就在自己驻守的家里。但他也深知，想让叶家父子把信使交出来，并不会那么简单。

0: 你别在我家门口脱衣服。
1: 别让他进来。叶先生您好，我吴一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少兵死了。
1: 改天我登门拜访，回去睡觉吧。
3: 听不懂我说话是吧？
4: 给我撕掉！

0: 叶老先生，
1: 干嘛？我们有事想找你聊一聊。
0: 叶老先生，昨天时间仓促，今天

0: 铁老先生，我是要跟您做一次正式的谈话，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今天和您好好谈一谈。
1: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请你不要再纠缠我的女儿。猫鼠不同眠，虎鹿不同行，我和你之间无话可谈。
2: 爸爸，
0: 我和碧莹之间不是您想象那样，我也向您保证，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伤害中国人的事情。
1: 我日本人无话可谈。
0: 我可以向您发誓，更不会伤害您的女儿，请您相信我。
1: 可是你现在正以侵略者的身份站在被侵略的土地上，我有让你进来吗？出去。你这身军服没办法说服我。出去。

0: 对不起，叶老先生，让您受到惊扰了。
1: 谢谢你的帮忙，让我们免于骚扰。但是关于我女儿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2: 爸爸，我们不是来讨论我的事。
0: 叶老先生，事关重大，我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
1: 霞儿，
3: 哎，
1: 送客。
0: 爸爸，叶老先生。叶老先生，我们一郎改日再来拜访，告辞了。

0: 应该会好吧？但是我还是有收获的。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父亲和那美国人是有关系的。这还用你说吗？但重点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危险呢？警哨现在被困在禁闭室里，所以美国人暂时是安全的。今天晚上藤田中将为我们准备了欢迎晚宴，如果我们如期赴约，并且你发挥得好，可以顺利应付的话，你的家人暂时就是安全的。
1: 靠谱啊，真是的！所以为了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靠谱，趁着李万也还有一段时间，我要给你进行一个特殊的培训。
2: 特训？还特训呢？嗯。你们军统线上叫线扎耳朵眼的是吗？
3: 不，临时抱佛脚。
2: どうだった？操作できなかった。
3: なんでだよ。大佐が操作させなかったんだよ。二人ともすごい剣幕で。
2: それは何だ？口論でもしてたのか？

四十五点了。

0: 你干嘛？
1: 看什么呢？上面有什么呀？
2: 你老往上看什么呀？看着我不行吗？看着我，看着我。第二，作为一名舞女，眼神永远不会闪躲。看着我，今天晚上能不能顺利过关，不取决于我，取决于你。

0: 来
1: 干嘛？
2: 第三点，你记住了，一个巫女有1000种方法拒绝她的客人，而不是用这种。
3: 如果你今天晚上这样做的话，咱俩也会完。
1: 吴木先生，你的手放错位置了。嗯，
2: 不好。
1: 吴木先生，请你刚才跪手。嗯，
2: 也不对。
1: 吴木先生，你的手怎么比你的心还要急呢？
3: 有那么点意思了。记住了，最好时刻保持微笑，微笑就是最好的掩护。

0: 就在上海的舞厅做伴舞，是吗？哼哼，这个年头，这切不错。你在爱多亚路的国代大舞厅做伴舞女郎，那个舞厅我去过，灯光不错，就是大理石的舞池太花了点儿。
1: 麦特拉斯托，国代大舞厅在麦特拉斯托路，不在你说的地方。

0: くぞ。
1: おい、勝
0: 利が忍んできたんだ。
2: いやー、美味しそうです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啊。
2: 佐藤君，
1: あの女ただノードルコじゃない。井上交換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わかった。
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2: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6: 你在动他？
7: 记住，这是三招刀。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春天的繁育园，空气里藏着心动的讯号，一年一度的大熊猫恋爱季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美美，江湖人称五短美美。可爱是她的天赋，挑剔也是她的态度。
8: 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9: 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很交配成功。
0: 能让美美心动的男嘉宾究竟是谁？答案即将揭晓。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小孩红豆，看他如何从独享枝头的悠然少年成长为调停纷争、凝聚团队的小大哥。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这一次，谁能真正走进美美的心里？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熊猫界最甜相亲现场即将开启。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0: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

0: 不一样。
1: 大熊猫红豆是我们一起见证长大的孩子。去年夏天，他还和妹妹云豆嬉戏打闹，那样的幼小稚嫩。如今新笋已成堂下竹，红豆长得更壮实了，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今天我们一起见证红豆从独行侠到小大哥的蜕变之路。大熊猫红豆，雄性，2024年7月17日出生于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我们先从外貌来记住红豆，它的肩带是锯齿形的，一张嘟嘟的脸蛋，眼圈微微斜飞，眼神总带着微醺。红豆的妈妈是人见人爱的大熊猫喜豆，和红豆一起来到世界的还有她的龙凤胎妹妹云豆。红豆的父亲是熊猫中心的大帅哥青青，兄弟姐妹个个颜值。红豆云豆兄妹俩长得实在太像了，常常让人脸盲。好在饲养员有妙招，看鼻子。
2: 红豆的漩涡就是一条竖着的漩涡，云豆呢就是横着的。
1: 单从外貌来看，饲养员都坦言啊，很难区分。不过只要你仔细观察，根本不用看外貌，他们的性格就是最醒目的标签。通常来说，雄性幼崽会更黏更依赖妈妈，雌性相对独立，但这对龙凤胎偏偏反了过来。妹妹云豆是出了名的高依恋型宝宝，整天赖着哥哥妈妈和饲养员玩耍，调皮活泼火辣，喜欢闹着大家，是个风风火火的小辣椒。而哥哥红豆呢，从小就是个稳重独立的孩子，他喜欢独自睡在枝头，自娱自乐，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脸都摔青了，他也只是默默爬回去，面无表情的忧伤。虽说他俩性格迥异，这并不代表他和妹妹感情不好。当妈妈叫红豆吃饭叫不下来，就会请妹妹云豆上去喊他，准管用。兄妹俩整天待在一起，排排坐，吃笋笋，喝奶，玩球，是彼此童年里最温暖的陪伴。此时的红豆还是个自得其乐的独行侠，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悠然自得。真正让他发生蜕变的，要从一个拼单家庭的诞生说起。2026年3月底，红豆快两岁的时候，兄妹俩和一只叫秀晨的小熊合班了。秀晨是大熊猫水秀2024年8月17日生下的雄性大熊猫，它比红豆兄妹小整整一个月。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家伙要搭伙过日子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刚开始饲养员没有直接让他们接触，
2: 前一周多十天左右是不会让他们直接合圈，首先要进行一个气味的熟悉啊，识别这些。红豆和云豆是单独在一个圈舍，然后秀晨在一个圈舍，
1: 那场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饲养员监测体重时发现，三只熊猫基本上都下降了3-4公斤。但在这紧张的气氛中，红豆熟悉了秀晨的味道，从不主动攻击或吼叫。为了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情，饲养员们打开外运动场，供三小只熟悉环境。红豆挺身而出为大家探路，他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巡视这片新领地，这份胆大和探索力为这个熊猫小队的凝聚撕开了第一道口子。谁也没想到，在这个混搭小组需要凝聚力的时候，

0: 当初那个最爱独处的独行侠红豆第一个站了出来，悄悄撑开了自己的保护伞。秀晨作为独生子长大，他曾经和妈妈在一起时很有脾气，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但和红豆云豆合班后却有点害羞了，自愿收起了锋芒。秀晨常常躲在角落，看到活泼的云豆甚至会迅速爬到树顶上去。
1: 他们三个在合班中戏的时候，他们各自占领着自己的地盘。
0: 秀晨在圈舍门口，云豆占据开阔地带，红豆在一边照看妹妹，三足鼎立。
1: 再过了半个月之后呢，他们这种警惕性就比较小了，也慢慢的比较融洽。
0: 红豆面对亲妹妹，云豆闹他打他抢他的东西，红豆不会还手，只是依着妹妹不生气。但作为大哥，他也有管教妹妹的方式。
1: 适当的补充精料的时候，红豆呢就会自己过来吃，他吃完了之后他就会去拉云豆让他下来吃。所以有时候云豆的吼叫不是完全来自于秀晨，有一部分是红豆造成的。
0: 云豆这个小辣椒闹哥哥没劲儿，就喜欢去戏耍秀晨。
1: 他会去挑秀晨的刺儿，就是秀晨在吃的好好的，他要去抱着人家或者挨着别人吃，秀晨也不会真正的生气。
0: 平时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最关键的就是进食的时候。每当这时，我们的平事大哥红豆就上线了。爱心四位时，红豆会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云豆和秀晨中间，像一道温柔的屏障把他们分隔开来。这招物理隔离简单但极其有效，他不抢不闹地平息纷争，深谙调停之道，俨然成了这个小团体里拿捏分寸的小大哥。
1: 红豆比较挑食，他单吃窝头他不行，他要辅助蜂蜜。
0: 红豆对秀晨的照顾不止于此，秀晨有时候啊独自爬上树发呆，红豆便会跟过去，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趴在旁边的枝丫上陪着他。渐渐的，秀晨从那个紧张的直叫的小家伙变成了心服口服的小弟。红豆的大哥风范啊还不止于此，他还成功的把所有小伙伴都带歪了。
1: 就是本来秀晨是喜欢坐着进食，他们熟悉之后，红豆喜欢躺着进食，后面秀晨跟云豆就每一次进食的时候都喜欢躺着吃。
0: 从独享一片枝头的独行侠到凝聚伙伴的小大哥，红豆用自己的方式将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整体。
1: 我是觉得他很有熊格，还好像又有点老成。
0: 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上中下铺各得其所。现在秀晨成了新老弟，云豆是开心果，红豆是调和剂，他们组成了一个相亲相爱的熊猫小分队，上演着温馨又搞笑的家庭日常。靠谱、温柔、勇敢、独立，又带着孩子气的调皮和挑食，从独来独往的悠哉少年到担起责任的小大哥，这所有的特质加起来才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红豆，一个在成长中学会了守护的大小孩。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杨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旭旭好。哎呀，来到了咱们熊猫树屋啊，我感觉这儿特别温馨，不光是熊猫喜欢这儿，我都想在这儿常住了。
1: 以后一定要常来哈。杨林你知道吗，到了春季啊，我们这些熊猫基地的可爱的宝宝们，这些姑娘小伙啊，其实就进入到了这个春心萌动的季节。
2: 不光是熊猫，在这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时刻，空气中到处都充满着和

0: 小动物们都躁动起来，想谈恋爱。
1: 一看就是做了功课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美美相亲记。在了解相亲近况之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大名鼎鼎的美美。
2: 春天到了，熊猫园里萌动着爱情的信号，一年中最上头的季节开始了。而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女主角是她，美美。美美的出生本就带着特别的意义，她和哥哥和和是野生大熊猫草草野外引种后诞下的第一对双胞胎，兄妹俩还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但美美的雄生开局并不轻松，刚出生瘦小的像团绒球，直接被妈妈无视，全靠奶爸奶妈一口一口宠大。被饲养员捧在手心长大的她，也逐渐拥有了大家熟悉的外号五短美美。
3: 美美的性格她总体是比较文静的，他在幼儿园里面嘛，我们说的淘小子去跟他匪的时候，他也比较被动的接受吧。然后他的个头要比同龄的小伙伴要小一些。
1: 你看美美就是一个蓬蓬脸啊，你看小的时候小一些，现在体型就比较大了。
2: 当然，很多人关注到美美是从她第一次当妈妈开始。那时的她温柔细心。第一次带娃就表现得有模有样。
0: 啊，这是24年生的儿子新桥。
1: 新桥，你看他好护崽啊。
2: 后来美美带着儿子新桥贡献了熊猫界著名名场面美美巴士。娃在背上晃，妈在地上走，这般巴士司机只收自家崽。
0: 这个宝宝巴士司机这个外号就从这儿来的是吧？
1: 对，掉在妈妈身上。
2: 可惜快乐的亲子时光只持续了8个月，美美一记驱赶令，新桥提前进入独立生活，美美也重回单身贵族行列。没了带娃任务，日子一下子安逸了起来。美美也迎来了很多成年熊猫都会经历的问题，幸福肥。
1: 幸福肥，这样看起来确实还是肉嘟嘟的哈。
2: 为了美美的健康，一场减肥计划悄然开始。最爱吃的胡萝卜、竹笋被挂在高处，藏在各个角落。想吃，先运动。
4: 这个都是他最喜爱的胡萝卜和那个竹笋，我们就给他做成项链，挂到让他自己去慢慢的品尝。
3: 吃东西吃的都很好，所以现在他的体重有一点超标。在饲喂它的时候，我把它的食物切成小块，然后在圈舍里面到处放，高一点的、低一点的，或者是远一点的、近一点的，就是让它多活动一下，就是尽快把体重就降到一个标准的程度。
1: 就是让它被动减肥。
0: 胡萝卜项链感觉是吧？
1: 它给它挂高一点，这样的话它要吃到的话就必须要费点力气。
2: 经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美美的身体状态明显恢复，体能、精神、食欲都回到了理想水平。所以在今年春天，美美如约进入到了繁育园，属于她的爱情故事又要翻开新篇章了。

0: 美美真的是太可爱了，太迷人了。我觉得看这个片子啊，让人特别的想笑，又让人有丝丝的感动。美美想要，美美得到，简直是雄声如戏。
1: 其实美美一路走来真的是得到了大家的万千宠爱。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从卧龙神树坪基地的幼儿园转战到了繁育园，他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狼奶妈，掌声有请。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郎顺俊。
3: 郎顺俊，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1: 老奶妈最近肯定是特别的忙碌。
2: 是的，非常忙。

0: 常的
1: 忙，一天都做不到半个小时，啊，累死了。
0: 就每天20000步起。嗯，
1: 对。
0: 老奶妈其实也是跟美美非常的有缘分。那美美性格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美美比较温柔的一个熊猫，那你看的动作是慢慢慢慢这样子，然后呢，它呢看到饲养员呢就会主动会靠近饲养员，它会很信任我们饲养员，因为从小把它养大嘛。然后他们有小时候我们也会跟他直接接触啊，会有时候啊抱一下他啊，陪一下玩啊，玩一下，所以他们对我们饲养员是很有信心的。
0: 所以说饲养员是给足了美美的安全感。
2: 哎，老奶妈，我刚才看到片子里新乔是美美的儿子，美美当时也是主动断奶，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2: 这在大熊猫中间是常见的吗？
1: 大熊猫一个很特别的特征，譬如说它到某一个时间啊，那个小崽长到某一段年龄了，或者它突然间妈妈又发情了，它又把那个小崽赶走，原因是因为譬如说它发情了，它有其他公熊猫会过来找它，有可能呢公熊猫会攻击那个小崽，它是想保护那个幼崽，不让其他熊猫攻击它，所以它会主动把它赶走。
0: 所以说在大熊猫的世界里面，妈妈把小孩赶走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个美美的幸福肥是8个月之后把这个新乔赶走之后才肥的吗？
1: 是的。
0: 哦，日子太舒坦了，也不用断奶了。
2: 它是一般也是生了娃之后都会
1: 长胖，
2: 都会长胖。嗯，然后它的这个减肥课、减肥班其实是你们故意给它做的瘦身课。
1: 是的，因为你不帮它减肥，它可能影响它发情，或者后续它配了种之后产崽太胖了，它生产的时候填不到外阴，填不到羊水，对他这些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肥胖就是会影响他的相亲，
1: 对
0: 他的交配，包括他的产崽，
1: 对，
0: 所以这个减肥是必须的了，
1: 必须的，
0: 啊，
2: 你看这美美进入状态之后啊，繁育园的左右隔壁没有男熊能坐得住啊。
0: 所以说聊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一看究竟，一起去看一下。
3: 三月初，卧龙神树坪的空气里多了一丝暧昧的气氛。美美也开始变得和平时很不一样。
1: 今天美美状态很好，她很兴奋，一直在羊叫，一直在来回走，这些都是发情的行为。
3: 进入发情期的雌性大熊猫，行为往往会明显变化，变得焦躁，频繁活动，不断羊叫，对周围的一切也格外敏感。除此之外，突然变得爱玩水，也是这个阶段的重要行为表现之一。看来啊，美美的好事进来了。
1: 这个信号越来越长，就跟那个公熊猫说我要交配了，这个意思。
0: 时间临近了。
1: 对，它的羊叫越频繁，它的可以交配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
0: 感觉它好着急啊。
1: 是的。那今天早上我们8点半上班，就马上去观察一下美美的发情行为。那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内圈外圈都打扫干净了，然后我们就帮美美采一下尿液，就是监测她的激素。
3: 对于饲养团队来说，他们要通过行为观察、激素检测、身体变化，判断美美是否进入最佳配对时间。这个窗口期通常只有24个小时。
2: 24小时。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握那个时间，不能错过。
3: 而就在圈舍另一头，还有一位当事熊已经完全坐不住了。
0: 当事熊，隔壁圈的吗？哦，
1: 就是隔壁圈的，
2: 来回溜的，
1: 焦急嘞，
3: 来回踱步，持续嚎叫，不停奔跑。时不时还要望向对面，很明显他正在等谁。
2: 急了急了。
0: 他们两个是邻舰吗？他们隔着圈舍能够闻到彼此的气味吗？
1: 可以，中间是一个网，他隔这个网才可以看到对方，闻到对方气味啊，声音。是吗？哦，看他们两只熊猫的反应，如果他们两个都喜欢，就可以到时间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交配了。如果

0: 美美不喜欢就不行。你看他现在两个羊胶都很多，就证明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1: 当两只熊猫同时出现高频羊叫，主动寻找对方时，往往意味着双方

0: 两个有交流，有洋教。但是从公猫的角度看，它是很喜欢美美的，除非美美不喜欢它，怎么不行啊？哦。
1: 与此同时，一墙之隔的美美也显得坐立不安。洋教、扒门、玩水，来回巡视，它或许也在回应这份热情。
0: 听到吗？他们洋教越来越频繁。
2: 声音很密集。
0: 对。
1: 那么，经过美美初步认可且疯狂喜欢美美的男熊到底是谁？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也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也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我们看整个繁育的氛围啊，是直线的上升哈，大家看的都是非常激动、非常的紧张。那在认识我们这位来回踱步的男主角之前，首先要请出我们这一期的另外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他就是来自我们卧龙神树坪基地的我们繁育园的得力干将陈安发，欢迎。
7: 嗨，大家好，我是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我叫陈安发。
1: 陈安发，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2: 刚才我们看到片子，男主角、女主角状态已经拉满了，已经拉得满满的了。但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不能是谁急就选谁吧？给这个美美配对介绍对象，
7: 我们肯定会遵照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遗传多样性，我们要遵照遗传多样性的原则，就是说它的要根据它的血缘关系，然后血缘越远的我们就会用，血缘越近的我们是坚决不让它进行一个交配的一种行为的。
2: 就之前会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7: 对，然后会经过一些的计算方，他们进行采血吧，进行 DNA 检测，然后会进行一种验证，然后计算，然后会得出一个系数出来，分别我们一般按照1到4来排列的，可能一就是最好的，然后往后面是就是稍微差一点的，是一直坚持的是现在是优生优育，一定是优生优育。
8: 我明白了，这相当于给熊猫做这个婚前的基因检测差不多。
7: 对，就是我们会进行血缘的一些检测嘛，然后就稍微远一点的，然后就避免一些进行大家都知道进行繁育的一些后果，对吧？
2: 所以刚才通过我们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做的这些基因检测，我们就会排除男一号、男二号、男三号，对不对？
7: 对。
2: 那刚才来回踱步的这个是男一号吗？狼奶妈？
0: 是的，
2: 就是男一号啊。所以狼奶妈这次我们这个男一号的来头是
0: 乔梁，
2: 又是他。
0: 对。
2: 哇，还可以这样安排吗？
0: 他太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2: 是因为他们2024年，其实他们两个美美和乔梁是交配过的。
8: 那为什么这次又优先安排他呢？
0: 因为其实我们是经过那个遗传评估的，他的近亲是最远的，所以我们这次首先会安排乔梁跟美美试一下能不能交配。
8: 就他俩其实有过优生优育的这个经验。
2: 他们两个年龄相仿吗？
8: 他是10岁嘛？
7: 相仿，一般的叫他梁哥。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次相亲对象选择乔梁，肯定也是考究了他们之前就是配对的经历，觉得他们相互呢彼此是很喜欢的。但是乔梁这边状态拉满了，不知道美美见到他的时候会不会一见如故呢？我们赶快接着往下看。
1: 答案揭晓，这只一大早就急到跑圈、情绪拉满的男熊猫正是乔梁。作为多个幼崽的爸爸，乔梁不仅颜值在线，也是经验丰富的成熟男熊，沉稳的时候很稳，认真起来也是真的认真。更重要的是，乔梁和美美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前年正是他们成功配对，迎来了儿子新乔。

0: 前年也是美美跟乔兰就生了新乔，然后今年他们又再住情缘了。
1: 而这一次重逢，乔梁显然比谁都激动。从早上开始，他几乎一刻也没停下来。这一早上，乔梁脑子里大概只有两个字：美美。
0: 这个是清音，它有自己的气味，
2: 让雌性大熊猫识别。
1: 连饲养员都看出来了，这位男主角今天实在太着急了。另一天，美美也开始走进乔梁的活动区域，她没有立刻靠近，而是先认真检查这个熟悉的地方，还有那个熟悉的味道。终于，美美和乔梁在门口相会，乔梁守在原地，像是已经等了很久，两只熊猫甚至发出了轻快的鸟叫声，看来一切都要水到渠成了。
3: 挂好了吗？就在开门。挂好了。妹妹，妹妹，把
4: 门关了。
1: 女主角终于登场。第一次试探，美美并没有马上进入，她暗中观察，踌躇不前。
0: 好，
2: 杨少已经叫得很欢乐了。
0: 他走了。
5: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2: 看来叫声不够吸引。
5: 他怎么走了？
0: 不够热情。他们也会欲擒故纵吗？
1: 难道很久没见，他俩没有想象中默契？这可把隔壁的男主角急得团团转。一切都遵从两情相悦的原则，急不得。
2: 我的妹妹，对呀，他的妹妹在哪儿去了？
6: 就24小时，又浪费了一个小时。
0: 妹妹，
1: 在窗口期的关键时刻，美美会主动进入内设吗？
0: 回来了，乖乖。
1: 第二次进门，美美步调不急不缓，而门里的乔梁已经快急疯了。
2: 又来了，
0: 哎呀，下去了！
2: 雄性魅力的时候到了。
1: 终于，美美走进了乔梁的内圈，门缓缓关上。这对老搭档的故事即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6: 从外圈到内圈一个门，内圈和内圈之间还有一个拉通的门。
2: 对，先要熟悉气味嘛，然后慢慢的一步步靠近嘛。
6: 会再续前缘吗？很紧张，很激动啊！能够再续前缘吗，狼奶妈？
0: 这要看乔梁的行为了。
5: 但我觉得不是乔梁，我觉得反正美美的这个意思很重要啊。你看刚才进来了，逛一圈又跑了。
6: 两位当时觉得有戏吗？你们当时在现场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戏的，因为我们的梁少，你看这么，高频的那种鸟叫，对吧？就表示他很兴奋，很喜欢。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6: 所以你看，陈奶爸和狼奶妈都非常的看好他们两个的这个再续前缘啊。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步骤呢？给大家讲一下。
2: 其实我们大熊猫的自然交配哈，一般会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就我们雌性大熊猫就发情的时候，它肯定会，我们会采取一个母猫在中间，两个公猫在两边，然后它让母猫跟公猫互相熟悉大家的气味，然后一旦到了那个激素下降的时候，它的就是到了可以试试交配的时候了，它会进行那种选择。雌性大熊猫会选择雄性大熊猫，雄性大熊猫也会选择雌性大熊猫，它会一个挑选的过程。如果这两只都不合适，我们可能会还会重新换两只来，一直让大家他们互相做到互相看对眼，互相喜欢的那种。过了这个之后，重新看门给打开，进行一个合圈那个行为。如果时间到了，就是试试配种嘛，进行一个合圈，然后再放在一起。
6: 其实我们这一步一步的步骤，其实也就是一个观察和试探的过程。
2: 对啊，
6: 看他们两个是否两情相悦。
2: 对，是否是不会做一些攻击行为，然后让看看测试一下。

0: 就是雌性跟雄性之间的默契度、契合度。
1: 所以说，对于繁育园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24小时的黄金的这个繁育期、
0: 交配期，
1: 其实是你们是非常紧张的。
0: 对，
1: 就是每一步的观察、每一步的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就奶爸奶妈也只能科学的设计、科学的考量、最终还得看他俩。
0: 对，
2: 是的，
0: 还得看他俩。
2: 喜不喜欢？
1: 还得看他俩。所以我们赶快接着往下看，来。
4: 门关上的这一刻，意味着真正的相亲现场开始了。
1: 他这个站起来的行为是，
0: 他很急切，好吧？
1: 哦，很迫切哈。这个拍摄的时间完全是你们来把握的。
0: 对，我们把握。
2: 我们把美美放到桥梁的外侧的时候，也看到他羊叫声很频繁。另外一边，我们也会看一下公猫桥梁它的反应，它跟美美都是一样的，都是羊叫很频繁，然后很焦急，这样子也要吸水，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公熊猫其实很喜欢那个母熊猫。
4: 在繁育观察中，这一刻的行为反应决定了能不能进入下一步。
1: 这个单子是来干嘛的呢？
0: 有些雌性大熊猫可能不会那么接受它进行交配，可能我们人为的辅助一下。
2: 我们都判断它们已经达到很高峰了，看到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行为，也没有吼叫，我们就把它们放对了。
4: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冲突就是最好的信号。一般情况下，饲养员会用竹竿做轻微辅助，但对于桥梁和美美来说，好像有点多余。门一打开，桥梁直接冲了上去，没有犹豫，没有评论。第一次正式接触，桥梁不断调整身体位置，确保稳定站立。而嘴边的白色泡沫口水，说明他已经进入高度兴奋状态。
0: 你看他的兴奋度很高。像这种憋叫的
2: 憋强力，
4: 从这一刻开始，已经不再是探索尝试，而是认真的进行中。
1: 美美也很配合啊。
2: 对啊，
0: 他咬他肩带，
2: 他为什么要咬他的照片？
0: 没有咬他，他是调整他的姿
2: 势。你看美美的尾巴都抬起来了。
1: 你看桥梁在指导他呢。
0: 对啊，
1: 是吧？
0: 桥梁一边在指导他，一边在

0: 直接推了。
1: 对了对了，很近了。往后退，往后退，对了。
2: 经过调整后，桥梁成功与美美配对，而场外人员也倍感欣慰。
1: 17分，
0: 你看它的尾巴稍微
1: 成功了，
0: 是吧？现在就捏掉的频率会非常高。
3: 声音要大一点，然后美美声音要小一点，
0: 对，雄性雄模要高昂一点。

0: 妹妹，妹妹，
1: 哎，就是憨憨不要动。那交配完，我们就会把母猫和公猫马上分开。
2: 就是他们的交配行为应该是结束。
3: 班美美发出一声低吼后，乔梁立刻站起。
1: 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配完种之后都没有打扎，这个是我们饲养员最想看到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母猫可能没有耐心嘛，说哎呀我不交配了，有可能母猫打公猫，或者公猫也想继续交配，那个母猫也不想，有可能他们会打起来。但是今天美美跟乔兰都很顺利，交配完就马上分开，各自到他的外圈吃东西了。他们已经
3: 这一场春天的相遇到这里暂告一段落。至于

0: 不能开花结果，请和我们一起静心等待。
1: 好像看起来就是两位配合的都非常的好，
2: 嗯，
1: 然后我看到郎奶妈还有我们的陈奶爸，就是脸上都是洋溢着这个笑容啊，
2: 嗯，
1: 就很像这个老母亲老父亲嫁女的这种心情啊，非常的开心，对吧？
2: 嗯嗯，
3: 整个他们在一起相亲相爱，好像有四分多钟啊，
2: 嗯，
3: 这个在大熊猫界这个算什么样的水平呢？
4: 嗯，这已经还算不错的了，
3: 嗯，
4: 我们短的只有几秒钟，长的有20多分钟，
3: 嗯，
4: 那四五分钟这种也是。很常见的，他也没有进行一些互相的攻击啊，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成功的。就像我们说的培训小种公猫、小公猫，我们那里叫。
1: 明白了。
4: 这个过程最主要的是靠我们雌性大熊猫。
1: 嗯。
4: 如果我们雌性大熊猫行为好，然后让它去慢慢带着它，
3: 引导它。
4: 对，引导它，然后可能我们会根据它小公猫的一些反应程度。当然我们梁社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
1: 嗯，
4: 所以就是这总有个这个过程，
1: 学习的一个过程。
4: 对对对，
3: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大自然的微妙的过程，我们可以去引导，但最终还得看他俩，是吧？
4: 对。
3: 哎，那陈奶妈，据你的专业的观察啊，这个每每两次这个交配过程它有所差异吗？
4: 嗯，我个人觉得哈，我因为我两次都在现场，嗯，它的差异会很大。它的第一次它交配的时候，它可能是第一次嘛，它不会，然后它的叫声会很分贝非常非常低。如果你不仔细听，你根本就没听出它咩叫那个声音。然后第二次的话会稍微就我们上次刚刚看的那个片子里面，它会出现一些很凌乱很散的，但是它有那个声音出来。
3: 嗯，
4: 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可能就是第一次它配的时候。嗯，我们桥梁可能就是配合度没有像跟我们刚刚第二次这么顺畅。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很困难的，
3: 嗯，
4: 放了几次，然后给它进行合圈，合了几次，然后最终才成功的。它行为上稍微差一点，我们。
3: 真不容易，
4: 对。
3: 但是美美也长大了，成熟了，有经验了。
1: 对，这一次看得出来，两位可能跟之前相比的话，就是更加的默契了哈。
4: 对，
1: 两个搭档，所以说默契的搭档，我们也特别期待他们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
3: 是
1: 生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
3: 嗯、哎呀，这个我是觉得像这个奶爸和奶妈，他们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啊，给你们掌声，向你们致敬啊！每一段缘分都不能随便的撮合。
2: 是的。
1: 谢谢你们对大熊猫的守护，然后参与的整个这个繁育过程，让种群呢也是不断的壮大。
3: 嗯，
1: 那接下来呢也期待两位能够给我们带来你们的花絮彩蛋，好不好？带给我们，
4: 带来一张我们繁育期的一张特别有意思的一张照片，对吧？
3: 还有这大熊猫咧嘴大笑，
4: 特别开心笑的，当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而且你看它耳朵是这样的，
4: 然后它的嘴是这样咧开的，
1: 对，
4: 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就给它记录下来了。
1: 对，感觉这个配对成功的这种自豪感哈。
4: 对，然后那种可能就是。就跟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就是静待花开，然后我们就是作为老父亲啊，一群老母亲，
1: 开心哈。
3: 他说我要当爹了。
1: 我们来看一下郎奶妈这边准备的是一个视频，对吗？
2: 新桥的
1: 啊，新桥的
2: 那一张，
1: 给杨林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桥梁和美美的第一个宝宝
2: 啊，新桥，
3: 真可爱。这个是多大呀？
2: 八个月嘛，
3: 八个月，
2: 就是刚刚被美美赶走之后，然后来到幼儿园了，
1: 幼儿园
3: 这边。
2: 其实你看到把它赶走之后，它其实很快就适应这个玩具了，它会自己在那边玩玩具啊。因为其中它太早被妈妈赶走，我每天都会准备一些新的玩具啊，让它去玩一下，适应这个环境。
1: 嗯，我们也希望很快就能够听到这个有新桥的弟弟或者是妹妹出生的这种好消息。
2: 我也很希望有，
3: 期待喜讯啊！
1: 对，期待喜讯。也特别的感谢陈奶爸还有郎奶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的大熊猫2026，让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5: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6: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7: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8: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 站哥，准备。
2: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几个啊？
3: 这是你。
2: あの女、ただのどる子じゃない。井上高官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分かった。
4: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5: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四川省与中国中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施晓玲会见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0: 畅通三州地区发展动脉，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迎来节点。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及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持续狠抓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文旅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不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底线。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应急值守，盯紧看牢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避险全流程责任链条，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高效有力开展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对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分类推动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已完成整改的要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对还未整改完成的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按既定整改目标和实现持续推进。对需长期坚持整改的，要制定阶段性整改目标和举措，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对一些问题集中、风险突出的重点行业领域，要定期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整改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把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针对巡视指出发展中的多发性、深层次问题，找准症结，拿出务实管用办法，着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以巡视整改更好提升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方面工作整体质效。要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抓实整改督查督办和跟踪评估，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工作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会见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2: 会见中，施晓林向中国中铁对四川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交流了前期合作推进情况，并围绕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发挥中国中铁基建主力军和全产业链优势，抢抓“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加大赛川投入布局力度，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运用新理念、新模式，在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高端智能装备制造、城市更新运营及好房子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深度融合、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0: 略，后值四川发展动能中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合作重点。签署仪式上，副省长马正勇与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环保、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制造、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雅安市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打造具有巴蜀韵味的宜居宜业河美乡村。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并讲话。
0: 于立军强调，要切实增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准确把握我省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加快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农村路网通行通畅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健全乡村物流网络，优化农村电力通信网络，要加快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度，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要加快提高人居环境舒适度，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要加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快提升乡村文明善治水平，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压实建设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狠抓推进落实，确保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见到实效。副省长张东云主持，会前组织了实地考察。
2: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织密三州网路网填白提质行动，加速构建三州地区路网主骨架。目前，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陆续迎来多个节点。项目的建设将畅通三州地区发展动脉。
3: 近日，四川云南的新通道西昌至昭通高速金阳隧道左洞实线贯通，为全线年内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金阳隧道长度超12000米，是全线最长隧道，地处大凉山腹地，山势陡峻，沟壑纵横，地质环境复杂，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4: 金阳隧道被形象地称为地质博物馆，它穿越了这个千杯岩、粉砂岩、砂岩等27道地层，43个岩性接触带及多个断裂带，为国内穿越地层最多的隧道，且地下水丰富，日用水量高达9万余方。施工过程中，我们克服了硬岩的岩爆、软岩大变形、土泥涌水、有毒有害气体等众多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左洞贯通。
3: 西昭高速连通西昌市昭觉县、布拖县、金阳县，通往云南昭通。通车后，西昌至昭觉将由3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将由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
5: 西昭高速是国家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穿电互联互通的关键通道，将大幅缩短西昌、昭觉、金阳、昭通等地的施工距离，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同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串联特色文化和物产资源，带动产业发展，助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深化川滇区域协作。
3: 出川通道稳步推进，区域路网也在持续加密。近日，在凉山州西宁高速宁南段最长隧道实线贯通，项目通车后，西昌至宁南的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1小时。 在阿坝州川渚

0: 自至汶川高速最长桥梁首座主墩承台完成浇筑，标志着桥梁由地下桩基施工转入地上结构施工新阶段。
1: 川汶高速建成后，成都至川渝市行车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4小时，将完善阿坝州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推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与农产品高效外运，为川西北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省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公路水路建设投资完成777.2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二。持续高位运行的交通投资为三州路网建设筑牢了坚实底盘。目前还有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九至至马尔康高速、泸定至石棉高速等多个交通项目在同步攻坚，一张越织越密的高速路网正在三州地区加速铺展。
2: 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产业项目也迎来新节点，投资活力持续迸发。眼下在成都，多个新质生产力项目全力推进，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3: 这里是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华西海奇天府新药研发总部及 GLP 产业化基地项目。今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标志着工程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力争在2027年实现项目竣工投用。
4: 该项目将打造创新药临床前研发综合平台，投运后可同时承接600余项新药研发试验，补齐四川生物医药产业临床前评价环节关键短板。
5: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各分项工程节点目标，优化施工工序、召开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推进。项目同意后将打造区域新药研发与 GLP 试验平台，为成都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
4: 成都市郫都区冠家半导体光电显示基地项目建设也已近尾声，力争6月如期竣工。作为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商，其核心产品膜切胶带的供应覆盖了市场主流3C 消费类电子产品。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强化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区域配套能力。
6: 预计大概10月中旬正式投入一个使用，全新智能化工业园区，采用 AI 自动的一个视觉检测加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协同，全面升级我们的一个生产产能，产能规模提升至原来的5倍，实现跨越式发展。
7: 主动靠前对接，做好规划指导、手续办理、现场协调等工作，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全力保障我们在建项目建设的有序推进，帮助我们企业早建设、早竣工、早投产。
4: 视线转向成都东部新区，作为天府国际机场所在地，成都东部新区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油具有先天优势。在双溪科技工业园首开区，民用航空低碳技术中试基地主体结构刚刚完工，正在进行厂房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项目有望年底竣工交付。
8: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生物质、废弃油脂等非化石原料为基础，通过先进技术生产的航空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它可以减少约80%的碳排放。这个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强成都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研发、中试和认证等关键环节，为四川航空业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成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9%。5月28号，四川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董卫民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隐患管控，切实树牢预防为主、防胜于救的安全生产工作理念，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要强化监管执法，刚性落实执法标准，压实各方责任。要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理念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0: 接着来看新闻。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胜全年的关键期，眼下内江各地攻坚冲刺双过半，全力以赴抓项目、稳生产、畅物流，多点发力、加压奋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日前，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

0: 投运，智能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作为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枢纽，该中心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服务覆盖川南区域及云贵部分县域，为区域物流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1: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
0: 物流提速增效，企业生产马力全开。在资中经开区，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高速运转，凭借过硬产品与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企业海外订单稳步扩容，产能加速释放。
2: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在以满产情况在运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二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一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单条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000瓶饮料，覆盖多款饮品品类，助力甜味加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3: 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三转一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联动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0: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新兴赛道加快布局。在内江经开区，海四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作为内江市布局新能源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芯制造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我省新能源产业链条。
4: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厂房的室内外装饰装修，预计7月份设备进场，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5: 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四川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的建成投运填补了全国铝行业标识解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
6: 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铝精深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刚生产出来的铝合金板锭被贴上专属的二维码标签，通过扫码获取产品的数字身份证，从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参数到质量检测报告、物流运输轨迹，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7: 我们企业是首批接入标识解析平台的电机铝企业，平台上线前的产品溯源需要人工查阅牌照，如今呢，平台一物一码，扫码需要5到10秒就能查看全流程的信息。
6: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数字神经中枢，而行业二级节点是连接国家顶级节点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核心桥梁。
8: 平台直击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难点，贯通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数据，有效破除了企业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的管理。当前园区已正式上线产品溯源、设备管控、数据分析等多项核心应用。
6: 广元是我省重要的绿色铝产业基地，已形成年产61.5万吨电解铝、160万吨再生铝、220万吨铝加工能力的完整产业体系。但长期以来，数据壁垒突出、上下游协同效率低、产品溯源难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向高端化发展。该节点的投运精准破解了这些行业痛点，有效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9: 初步预计入驻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2%，运营成本下降7%。后续我们将持续丰富平台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园区铝企业平台入驻全覆盖，打造全国铝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
10: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今年是未成年。

0: 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今天记者从省检察院举行的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上获悉，全省三级检察院均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查机构或专业办案组，800多名检察人员在未检工作一线履职，13件案例获评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持续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融通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今天，四川省庆祝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关爱服务重点工作举措清单，涵盖政策保障、维权保护、关爱服务、活动服务4大类，共56项具体内容，涉及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推行中小学法治班主任制度、法援护苗行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双百行动、天府家长会家庭教育活动、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等重点项目，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今天，2026四川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提升活动总决赛在南充市举办，全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组队参赛，综合考察农业执法相关法律知识、执法办案技能等，经过案卷纠错、模拟执法、闭卷考察和现场竞答等多轮比拼，成都市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身披金色长毛、顶着新型蓝脸的川金丝猴在高川乡的山林里组团卖萌。目前安州片区住着1300多只川金丝猴，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就是他们的游乐园。
2: 风正清，景正好，阆中古城的烟火，朱德故里的初心，丝绸原点的锦绣，声中湖畔的清风，南充的4张文旅名片，恰似4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到南充，赴一场千年文脉与绿水青山的诗意之约。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

0: 架盟军飞机再三遭到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最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可是我现在不年轻了，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我想尊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我不想再骗自己了。
1: 那你为什么骗我？嗯，他都不介意，你怕什么？我不怕，这样下去没结果。
0: 什么叫结果？
1: 享受过程不好吗？如果伟伦的总裁不是你丈夫，你敢这么做吗？
0: 我要结婚了。结婚？跟谁结婚？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不是，我们不是挺相爱的吗？好，如果你觉得是。

0: 我和他的问题，我可以去离婚。是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你只需要给我时间好吗？我没有骗你。别骗我了。
1: 有意思吗？
0: 我没有骗你。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他不爱我，也不关心我。
1: 他除了给我钱以外，他什么都给不了我。跟他在一起，觉得我就跟个死人一样。但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很活着。
2: 这是你需要钱，你需要他带给你的地位。你享受，
0: 你根本离不开他。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
1: 我理解你，所以我也希望你理解我。你帮不了我，他可以。
0: 我也可以。
1: 你有钱吗？我有。
0: 算了，求你了，你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

0: 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1: 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别管了，
0: 再见。给我，你疯了吗？
1: 到底还欠多少？
0: 1500万，电盆在里，800万。
1: 我给你1000万，拿去还他。 剩下的你拿去完成，行不行？
0: 等你再欠你的钱，我已经拿回你的钱了。

0: 赵小阳入狱之后，你去看过他吗？
1: 我不敢，我没脸面对他。
0: 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2: 又是你啊，
0: 赵总。
2: 不要叫我赵总，我不是赵总。
0: 赵先生，我是一名记者，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我的疑点您始终都没有回答。今天我不代表媒体，仅代表个人想问你，字真的是您签的吗？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呢？
2: 我当然都是一样，我犯错了，我认罪了。
3: 我把自己的全款，不计所有的汇款，我是应当受惩罚的。等最后判决了。还有啊，
2: 请你不要打扰对这个事情没伤感的人，好吗？

0: 不如我，
1: 是苏泽舞的。费克，你能不能帮我争取到主角啊？我怎么帮你争取啊？你不是认识演出公司的经纪人吗？你拉他给我们赞助演出嘛？
2: 是啊。
3: 配告，
2: 谢谢秦总，演出太精彩了。这边是景，莫斯科芭蕾舞团中国区的总代。
4: 啊，这位是，
5: 我叫张轩，是费可的朋友。
4: 你也是学舞蹈的吗？
5: 对，芭蕾、民间古典我都会，以后有跳舞的活找我就行。
4: 啊，当然，幸亏。

0: 回来了，
1: 恭喜。你要出去？
2: 老金给我办了庆功宴，我得当面去谢谢他。
1: 现在太晚了吧？
2: 今天是特殊情况嘛，而且以后少不了求他帮忙的。他这方面人脉这么广，说不定以后找工作也用得上呢。
1: 你才大一。
2: 哎呀，你陪我一起去吧。
1: 我不去。
2: 为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你放心我一个人吗？
3: 你喝酒吗？
2: 我喝，我可以。
3: 洋酒还是？
2: 都行，都行。
3: 挺能喝的。
2: 那个，我说几句啊，那个我来晚了，我就提一杯，我干了，大家随意。
4: 好爽，果然是一众朋友啊。
2: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然后推荐。
3: 是应该的。
2: 那这杯我干了，总您随意。
3: 干。
2: 好了，
3: 唱歌吧，玩玩游戏。
1: 喝点。
3: 你自便吧，我再给你倒一杯。
2: 谢谢金总，我们玩游戏吧，金总。
3: 行。哎。
2: 玩说谎话。我猜两个。好不容易才出来，再玩会呗。不晚，才几点啊？
1: 你不走，我找人。
2: 那你先走吧。回家等我。

0: 谁啊？谁啊？你怎么来了？
1: 一个人吗？
0: 不然呢？太难受了，头好疼。
1: 第一次喝酒都这样。
0: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以后都不喝了。昨天都发生什么了？我都不记得了。
1: 我先走了。12点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你醉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
0: 他们就在附近开了间房给我休息，几个女孩照顾的我。后来他们就回去了，老丁说要告诉你了。
1: 你不是喝醉了吗？你不是不记得了吗？

0: 你干嘛揪着这些小事儿？我又不是天天这样，不就这一次吗？你快放下！
1: 谁的？谁的？啊？
0: 老金的。
1: 老金的表为什么在你房间里？
0: 他昨天也喝多了，非要把表送给我。那这大几十万的东西，我哪敢收啊？好啦，别生气了嘛。我以后不这样了。我知道错了。
2: 哪位同学来解释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浪漫学说？那位女同学，别睡了，你来回答一下。
1: 人的认识能力像一张白纸。
0: 人的认识能力像一张白纸。
1: 没有先天而来的痕迹。
0: 没有先天而来的痕迹。
1: 人的认识是在外物的。
0: 人的认识是在外物的直接作用下产生的。像一块蜡，接纳图章。无聊，好无聊。
1: 我一个学理科的来陪你上课，还发什么牢骚？
0: 拜托，我是艺术特长生，一上课就犯困。今晚什么安排？
1: 复习。
0: 出去玩玩嘛。
1: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0: 复习了也肯定挂。毕业前再补考吧，他们叫了我去唱歌，我们一起。
1: 谁们？
0: 就上次老金介绍的几个朋友。
1: 哦。
3: 想要吃个东西吗？哎，Faker。

0: 把费哥的朋友变成你的朋友，又借这些朋友认识了更多新朋友，很快你就对费克失去了兴趣。
1: 感情的事儿谁又说得好呢？那时候我们还小，想法总在变。
0: 你去整容，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1: 怎么都不好看啊？
2: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啊？
1: 哎，我太胖了，好丑呀！
2: 你一点都不胖，你一点也不丑，你就是焦虑。
1: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立体一点？我想去开个眼角。
2: 不许去。
1: 为什么？他们都开了，我还想垫一下下巴呢。
2: 谁们啊？那些混局的女的。
1: 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微整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随便吧。
1: 你同意啦？那你借我点钱嘛。
2: 我没有钱。
1: 手术很贵的，万一弄不好，你爸妈更看不上我了。
2: 我爸妈根本不在乎这些，我真没钱。
1: 那我管别人借。
2: 程轩，你要是动脸的话，咱们就分手吧。
1: 分手就分手，你那么小气，思想还这么落伍，
2: 这跟钱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钱的问题，你不想我变漂亮，你不想让我交朋友，你怕我生活中出现比你更优秀的人。Fake。

0: 去就出去，我出去可不回来了。
1: 而且你不是休学，是直接退学的。
2: 是啊，混了社会才发现我跟同学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他们说的实习考研太无聊太幼稚了，大学有什么可上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么样？认识人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拍照发朋友圈，屏蔽你的家人和同学，每次都在分组列表上折腾很久，你过上一部分人羡慕的生活，同时又不敢让另一部分人知道背后的真相。
2: 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么多事儿？为什么要处处替 fake 洗白？
1: 我没想洗白 fake， 只是试图还原真相。他的确有罪，但你们应该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
1: 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
0: 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

0: 李泽瑞，来一下。别打了，一会儿找你有事。
1: 王突然断了，答案发布过来，你赶紧找鲍组长把整体做一遍，互相复核，要不然待会老师们没法批卷。
2: 其他老师呢？
1: 都在监考，明天出不了成绩，影响市里的二模排名。
3: 怎么样，能修好吗？
4: 尽快。哎。

0: 22体的体干印错了 ，X 应该是立方，印成平方了，平方那是无解的。
1: 喂，好的，同学们，我们注意一下哦。
2: 22体的23小题印错了
1: ，X 由平方改为立方。考怎么样了？啊，我特别。
3: 微积分解几何，咱这是高中数学，超纲了。这样快啊！又不是让你炫技，这是给同学们做标准答案。快快换种常规解法。
4: 李泽瑞，快换上新校服跟我来。哦。
3: 这是我们学校的学霸，这次啊被新的大学录取了。你们稍等一下。哎呀，别都在这围着了，回做电视上看吧。
5: 您保送了吗？赶快回去复习吧！啊！李泽瑞，你好。首先恭喜你，
6: 我不怕。报仓呗。加仓、满仓我也不怕。能跟你说什么？难度怎么样？

0: 我觉得兴趣是，
1: 我什么呀？提破壳新玩意儿，这孩子口气真大呀！啊，
2: 压力没有减少，所以我准备在暑假期间预习大学的课程。
1: 口气真大，这就是你们学校保送的那孩子吧？
3: 不是孩子，他已经是成大的大学生了。
1: 这还没入学呢，就是个孩子。回头啊，咱也报成大。
3: 你妈说的对，咱也报成大，是在地德。
2: 咱们珊珊要是也考上成大，那他们俩又是同学，又是老乡，还能互相照应着。
1: 我又跟他不熟。
3: 哎，不熟，我们两天就混熟了。来来来来，吃吧吃吧。
1: 看你喜欢吃鱼，你妈是天天给你做。
3: 快点快点。
1: 嗯，
2: 吃不了两天了，上大学了啊。哎，还有你最爱吃的这个。
4: 实现了一半，都会实现的。给你的。什么呀？世界杯纪念 T 恤，我爸去慕尼黑出差买的。你不是喜欢足球吗？咱俩一人一件。谢谢。
5: 像个傻子，哪像保送成大的？你不试试啊？要是被别人看见我们俩穿一样的衣服，不得找你爸妈谈话呀？
4: 昨晚他们还说呢，要是我也能考上成大，让咱俩互相照应。你怎么说呢？我说我跟你不熟。
5: 你怎么说谎了？
4: 我是为了正确的目的说了善意的谎言，
5: 谎言就是谎言，那善意归其。你说我们真的都考上成大了，会发生什么？未来的事情不要设想，等真的到了那一天，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我最讨厌等了，我从小到大都是提前纠正。<笑>
6: 唯独这件事不能提前交卷。我早就盼着离开惠山，离开那个家了。你还嫌菜买的少？昨天买的菜还没吃完呢。哎呀，昨天的剩菜就不吃了，给他们烧点新鲜的好吃的。
7: 泽瑞，等不上来，我们全家给你庆功。
6: 泽瑞，祝贺！
7: 赶紧上来啊！
5: 嗯。
6: 哥，爸，回来了啊！嗯，来，腾个地方。嘿，这么隆重。嘿，
2: 我儿子保送成家大学，这么开心的事儿还不庆祝一下？哦，对了，来，拿着，图个吉利。
6: 谢了，爸。
2: 哎，
6: 没事。
2: 泽瑞，
5: 阿姨好。
2: 你弟弟学习成绩要是有你一半，我们就用不着这么操心。
6: 行了，爸，泽瑞，去洗手。哦，行，这孩子，我红包了吧？你哥都保送了，你呢？欠什么乱来？哎呀，儿子有出息了，来。
2: 祝贺李泽瑞同学保送成家大学，来，祝贺，祝贺，
6: 干一杯，干一杯，
2: 嗯，都是你们爱吃的，来来来，吃吃吃。
5: 阿姨，
2: 泽瑞，祝贺，送你的礼物。 你不是一直喜欢吗？
5: 谢谢阿姨。
2: 泽瑞，阿姨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5: 什么事儿？
2: 有些话放在心里，很多年了。阿姨当年确实对不起你和你妈。你妈走的这些年，我一直还是挺……

0: 内疚的，每次烧香磕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念经的。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提了。
0: 泽瑞，自从你进了我们家，阿姨没有亏待过你吧？我们还是一家人。
1: 阿姨，有什么事就直说呗。

0: 泽天的二模成绩出来了，才410多分，连200线都不够。你说，他和你怎么差得这么远呢？
1: 那得问您了，我们的是同一个吧？
0: 是，他随我，脑袋笨。你觉不觉得弟弟和你长得挺像的？
1: 随我吧。
0: 你们是亲兄弟，亲兄弟就得互相帮助。
1: 还有几十天到高考了，还怎么帮他提高成绩啊？
0: 阿姨不是指望你帮他提高成绩，阿姨指望你替他考试。这个事情就咱们三个知道，你爸都不会说。求求你帮帮我们。
1: 不行，对不起。
0: 阿姨真不希望他再复读一年，就算复读了，可能还是考不上。人生这么短，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1: 难道不上大学的人就没有成功的人生吗？
0: 上了大学的人会更容易成功。泽田是我唯一的牵挂，就像你对你妈妈一样。你不同意，就当阿姨没说。千万别告诉你爸。
1: 阿姨，谢谢。

我只要择天能上大学，我做什么都行。准考证是黑白打印的，监考老师不会看那么仔细。凭你的水平，随便帮他一下，没问题的。

0: 等我啊，我马上出来了。
1: 谁的电话？
0: 杰瑞。好。哎，
1: 你不许开这家车去送他。
0: 你神经病啊你！杰瑞等着呢。
1: 哎，他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吗？那样千万不干这事情，人都走了，你还念念不忘啊？不许去，晦气！
0: 你下死地了你！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了就甭想回来。

0: 姐，这你哥哥，这边这弟弟，来进来。你看这个白天收起来啊，就是沙发；晚上拉开呢，就是一张床。家里不大，凑合着住。
1: 爸，我看楼下那屋子挺好，陈老住吧。
0: 那是个杂物间，怎么能睡人呢？
1: 没关系，不有张沙发吗？哎呀，
0: 你就听爸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2: 进来呀。

0: 阿银，
1: 泽瑞，怎么了？昨晚的事儿，我答应你。真的啊？泽瑞，你说的是真的？嗯。我们是一家人，昨天是我弟弟，我应该帮他。
0: 谢谢你，孩子，你真是个好哥哥。

0: 观众朋友，今天是6月7号，2005年高考大幕拉开，那么气温也在高考当天降到了20多度，体感比较舒适。今年惠山市共有1.17万考生参加高考，那么我现在就是位于惠山一中的考点现场，学校以及教育大队已经全部就位，严阵以待，全力打造有秩序、有温度的高考考点。
1: 老爸，相信你的实力。
2: 快点上车。
3: 哎，杰瑞，你去干嘛呀？
2: 给弟弟加油打气。
3: 好，好，好，兄弟齐心啊，齐力断金，加油啊！等你们好消息。来，儿子，加油，
1: 加油。
3: 慢点开啊。

0: 泽瑞，小心点儿。
1: 我弟加油打气。
2: 你弟？
1: 嗯。
2: 哦，你给你弟加油。
1: 对。
2: 他人呢？
1: 哦，他上厕所去了。我等他考完，给他对的答案。
3: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不给我加油吗？
1: 哦，加油。
2: 你还差了这件 T 恤。
1: 对，你送的。
2: 你知道这上面的德文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2: Fei Erfolg 就是必胜的意思。 Fei Erfolg 我一定行。
1: 嗯，你一定行，加油。程大姐，
2: 程大姐，
1: 程大姐，

0: 现在是第一门考试，语文。考试时间2.5小时，
1: 试卷共6页，
0: 满分150分。考试开始后30分钟可以交卷。选择题用2B铅笔涂抹答题卡。开始答题。

0: 得怎么样？
1: 还行吧。
2: 别问了，爸，别给他压力。我刚帮我弟对了答案，他考得特好。
0: 对对对，明天还最后一天了啊，好好考。
1: 好。
3: 文科综合考试时间2.5小时，试卷共8页，满分300分。开始答题。
0: 爸爸在香格里拉订了一间包房，把你舅舅啊、小姨啊、姥姥姥爷啊全都请过来给你庆功，好不好啊？
1: 等考完再说吧。
0: 这孩子，
1: 行行行。

0: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
1: 去，晦气！
2: 你说，

0: 儿辛苦了，辛苦了。
1: 不信，
0: 来喝口果汁儿，补充一下营养。
2: 谢谢。
3: 哥，怎么样？放心吧。

0: 零五零二五幺幺。
1: 语文128分。
2: 李泽谦，语文117分。
3: 117分。
0: 数学131分。
2: 数学139分。
0: 英语142分。
2: 英语112分。
0: 文科综合275分。
2: 文科综合0分。总分368分。
0: 676分。
4: 哇，676分，没听错。
1: 对，676。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泽天，你再好好想想，万一能补救呢？
1: 对对对，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在哪里看有没有田啊？你在说话呀你？
2: 山上呀，你是成大的学生了呀？
0: 想想怎么庆祝吧。哎，
2: 你的那些老兄弟呀，什么弟弟妹妹都要请过来啊。
0: 我待会儿出去就这样。
2: 你先去厨房露两手。

0: 来了，
1: 谁呀？
0: 你好。
2: 哎，你好，和山家对吗？
0: 你们是？
2: 我们是辉山教委的，我们想过来核实一个情况。可以和和山同学聊一聊吗？
1: 珊珊，找你的。
0: 好。
2: 同学你好，你是辉山一中高三五班的和山同学对吧？
0: 啊。
2: 那你认不认识高三一班的李泽瑞同学呢？
0: 认识啊。
2: 是这样的，这个月的6号和7号，就是高考的这两天，你有没有在惠山十中的考场上见过李泽瑞呢？
0: 见过，他怎么了？
2: 我们怀疑他替考。你回忆一下，

个奇怪的夏天，很凉快。听说是因为地球转到了圆日点上。七月，我被成大新闻泄露去了，却丝毫兴奋不起来。那之后，他替考的证据确凿，所以取消了成大的录取资格。

0: 我们搬家了，你阿姨丢了工作，你弟也受罚了，准备出门打工了。
1: 太好了。
0: 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上大学。
0: 上大学？去哪上啊？
1: 成大。
0: 都这样了，还怎么去啊？
1: 我一定不去。
0: 这2万块钱你先拿着，找个工作。

爸，我以后不会跟你要一分钱。 我以后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钱。

0: 我一直都想问你，为什么？
1: 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你阿姨？你到底为什么要答应她？你不在乎你自己的人生了吗？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出轨的那一天，早就毁了我的人生？

0: 是去成大的车。
1: 你也是成大新生吗？
0: 数学系。
1: 好，那快上车吧。
0: 多少钱？
1: 要啥钱呢？校车免费，兄弟。来来来，
0: 我自己来，
1: 给你自己。

0: 这儿，走反了都。
1: 这边，
2: 谢谢啊。
3: 没有没有，去。
4: 一个床位啊，月结，冷水随便用，热水加30。
1: 怎么样？看上了押一付三。
3: 行，
2: 不要了。
5: 喂，啊，6400的显卡给小邱家啊，成大。
3: 好好好，
5: 好嘞，
2: 老板，啊，成大的货我送了。

0: 仔。
1: 干嘛？
0: 带你去看电影。
1: 没钱。
0: 免费，嗯，塞钱的不？
1: 能行吗？
0: 这么多年大片我全看过，一分钱没花。
2: 员工福利来的。
0: 哎，今天人不少哎，主定放哪场啊？
3: 生死之机。
0: 你先忙啊、哦。注意脚下啊、哦。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台阶。拜拜。
4: 拜拜拜
0: 拜拜。小心台阶。小心台阶。
1: 好。
0: 回宫。
1: 什么意思啊？

0: 屌发达。我靠，成大的学长。
1: 钱拿走，这证你得还回去。
0: 你先给我拦那里。最值钱就这证。
2: 加密扩片到
0: PD 版本0.8毫。
2: 干嘛呢？成大的学期刚换的一卡通，正愁没模板送上门来了。
3: 喂，阿峰啊，呢面成大 IC 卡接单啊，除咗攞唔出钱之外咧，保证同原版一模一样。几时过嚟啊？
1: 哎，同学，这个需要你认识
4: 啊？不好意思，不认识。
1: 谢谢。哎，同学，哎，这个需要你认识？
5: 哦，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1: 帅哥，这个需要你认识啊？
5: 需要？哦，国贸大四师哥，金融社社长，你去金融社活动室找他就好了。
1: 哦，谢谢。这边。
5: 对对对。

0: 徐老师哥，同学，有事吗？这钱包是你的吗？我靠，太感谢了，我还以为丢了呢。
1: 没丢，被人捡到了。刚才在学校门口交给我，让我还给你。哇，
0: 谢谢谢谢。来，这下你拿着。
1: 你看钱没少吧？
0: 钱无所谓，卡的正在就行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同学，你哪个系的？
1: 06数学系，
0: 新生啊，不考虑考虑加入我们金融社吗？
1: 金融社是干嘛的？
0: 跟你们数学系专业对口，本科数学，研究生转金融，完美。既然这么有缘分，不如来填个表吧。

下次吧，师哥，我还有课，来不及了，下次。啊？捡到徐欧的学生证，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终于走进了程家。

0: 曾经失去的机会，我终于可以亲手拿回来了。
1: 百楼，电脑里全是客户机密，乱翻啊！
0: 放心吧，我只在论坛里面做题评论，别的都不敢。
1: 这么爱做题，考大学了？
0: 没考上。
2: 不过那个学欧的扶我接单接到手软。
0: 他们要这个证干嘛？
2: 蹭课、考研。
0: 他们蹭课不怕被发现吗？
2: 成大里面多少人知道吗？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什么职工家属、成教，乱七八糟加在一起好几万人，没一个系就几百上千人。很多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说过话，谁都不认识谁。哎。

0: 哎，是你啊！就是他把情报还我的，数学系的师弟，去哪做？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何山，离我新闻系的，叫师姐。
1: 师姐。
0: 德善，啊，你怎么了？没事。
2: 师哥，我吃过了，真的。
0: 喂，这么巧碰上了，再吃点啊。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哎，你怎么称呼啊？喂，爸。啊？爸，你等会儿啊，我这信号不好。

0: 李泽瑞，你什么时候来成大的？
1: 师姐，你认错人了。

0: 别装了，李泽瑞，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
1: 我真不是李泽瑞。
2: 哎，他人呢？
0: 他有事儿先走。
2: 哎，一定要好好找机会谢谢人家。
0: 你说钱包是他捡到的？
2: 对啊，他亲自还给我的。
0: 那你之前不认识他？
2: 不认识啊，今天第二次见。怎么了？
1: 小乔，如果有个你很信任的人背叛了你，把你给举报了，彻底毁了你的人生，你会怎么办？
3: 无所谓，我连我亲生父母都没见过，我的人生早他妈毁了。
1: 比如说有人举报你办假证，让你蹲了监狱，你会怎么办？
4: 那等我出来，我要混得风生水起，对当初那个人说：“
2: 我不 care。”
1: 这么大度，不恨他。
4: 我屌！如果真系有呢个人，我一定放过佢。点啊？边个得罪你啊？
5: 我帮你收佢皮。
1: 没有。

这道卡特兰数的题，上周布置的，谁有思路没有？举个手。不至于万马齐喑吧？啊？咱们数学系论坛里的 fake 在。

0: 没有人举手，那我就点名了。这谁的电话业务这么繁忙啊？最后一排那位同学，就是你，起立。你说说吧，以后啊，还是把心思多用在学业上。盛恒，你是课代表，你来。
1: 这实际上是一堆对称的统计量，我想通过组合对应的方式来证明它是一堆对称的统计量。
0: 哦，这个思路有意思啊。这样吧，你上来写写看。
1: 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卡泰勒模型。

0: 让开！大一新生为什么来听大四的课？让开！李泽瑞，你到底为什么来成大？
1: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李泽瑞。那你是
0: fake 吗？数学系贴吧里来自辉山县的
1: fake。不是。玲玲数学系新生名单我核对过，没有你这个人。
0: 要不然我去教务处用主任的权限查一下。哎，
1: 快查！别，你听我解释。你终于承认了。你解释吧。家里跟我断绝的关系，我实在走投无路，才来城下蹭课的。我只想偷偷把读大学的机会给找回来。那你可以再考啊，
0: 为什么要冒充学生呢？
2: 我被禁考5年，你连之后5几岁？这5年我能做什么？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为了正确的目的，说了善意的谎言。我一直记得当年你说的这句话。
3: 罗山，
2: 刚才我听你回答问题的声音就特耳熟啊！
3: 回头一看，果然是你。
2: 你大一的怎么来蹭我们大四的高数了？
3: 单一的课太无聊了，
2: 你这口气不小呀，确实连万教授都对你赞不绝口。哎，你到底叫什么呀？
0: 他叫费可。
2: 费可，哪个费？费翔的费，可乐的可。
3: 你就是费可，有空吧，来我们金融社切磋一下。
2: 好。

0: 你答应替我保密了，但你得答应我，除了曾可和在图书馆见书，不许干别的。
1: 我答应你。
2: 徐傲，我收拾好我吃饭，你们先去吧。好，
1: 晚点联系啊。嗯。
2: 右转，右脚二层。
3: 我就说我身体怎么解不出来？
4: 你撒谎！你不是大一的吧？
5: 你是研一的吧？我确实是大一的。高考多少分？没高考。
6: 保送的？
5: 我的光耀赛金牌，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就保送成大。没高考。朋友们，
7: 像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进咱们金融社是不是可惜了？
5: 是啊。
8: 金融社到底是干嘛的？
9: 表面上是普及金融知识，培养金融人才。
10: 探索金融奥秘，实现人生价值。
11: 实际呢，就是对学校金融课程的补充。我们每周都会分析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操作，模拟股票、期货，做大量的数据分析。这比书本上的内容更大要深好些。
12: 更重要的是，能进金融社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13: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未来到社会上，这个人脉圈子，都是其他社团可望不可及的。
14: 什么是金融中的精英？
15: 在我们金融社只需要一种人，就是像你这样天赋异禀的。这三道题就连数学系的研究生都没这么快解出来，你的智商已经超越同龄人很多了。
16: 金融社人才辈出，徐攸师哥的父亲当年就是学生会主席，房叔是现在是部长。
17: 就是普通的公务员，
18: 成大学生会主席王部长。
19: 为了避嫌，我从小就给我妈妈的姓。

0: 恭喜你，已经迈入门槛了。欢迎你，这个。还有件事，你接过书吗？
1: 没有。
0: 太好了，每个人最多能借十二本，我们都借满了。下星期呢，论坛要讨论定价期权，正好图书馆进了一批国外的学术报告，研究布莱克斯克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简陋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呢都做了拓展，是原文还没翻译好，把我们借出来，先睹为快吧。
1: 好。
0: 导演，
2: 你还欠我十二本书了，还了再借吧。
0: 我不借，他借。
2: 好，你借什么？
0: 布莱克斯克斯公式，第四阅览室，国外学术刊物那排架子上。
2: 比我还熟啊！哎，找着了，给你出单子，学生证。
0: 学生证。
3: 啊，还有学生证啊？
0: 废话，你借书当然要学生证，得登记。
3: 明天带行不行？我今天忘了。
2: 今天是周五，明天休息，要不你周一再来吧？
0: 不行啊，我们论坛就在下周一，来不及啊。先寄个学号行不行啊？你学号多少？
3: 我没背。
2: 光有学号也不行，这是规定。
0: 你学生证放哪了？
3: 宿舍。
0: 要不回去取一趟。
3: 行。
0: 我陪你。
3: 不用，我自己去。你等我。
2: 小伙子，五点下班，现在是4:40啊！你快去快回啊！
3: 知道了。

0: 小乔呢？小乔人呢？
1: 在那边。啊，小乔，哎，帮帮忙！
0: 怎么了，英子？哦，做一个承诺的宣言章，多少钱？50后天了。我都急了，求你了。嗯，大喊呐！帮帮我！啊！小乔，你又来要了，怎么了？
2: 朝拜呀！
0: 喂，
2: 我给你买，现在要，求你了，求你了，走。
3: 人最脆弱的心，痛了，委屈着沉默。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5: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温暖的光，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击落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公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

0: 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丽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那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骨浪浪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个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变了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五象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3: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

0: 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它。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四为媒俗，不四为其事，贵在四与不四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1: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二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2: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3: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1: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4: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5: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4: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1: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

0: 执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2: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3: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

0: 不走了。
1: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1: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元。
1: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3: 参加了这个盛会，
1: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2: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 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0: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1: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

0: 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1: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峡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斌。

0: 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1: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2: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楷模，他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3: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寂寞造成的，寂寞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记一遍，再记一遍，一般人记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记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具

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激染的笔墨，使他的

0: 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苦

0: 躁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那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暗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在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消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毗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两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

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石、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

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涉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

0: 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05年，日本东京的一栋普通两层住宅里，许多位同志聚在了一起，革命的火种又一次被点亮。腐朽不堪的清帝国终于碰到了他最终的宿敌，这个名叫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将在未来的7年里亲手埋葬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

也就在这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宾虹来到了安徽的芜湖。五年前，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被官府通缉，他逃离了涉县老家后一直漂泊在外。没有人知道这五年间亡命天涯孤身一人的黄宾虹内心深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段逃亡的经历，黄宾虹的自述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只说这期间他曾到过南京的清凉山、宣城的响山，当然还有他情有独钟的黄山。令人不解的是，视画如命的黄宾虹在逃亡的五年中竟然只画过几张画。就在出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黄宾虹住进了黄山的文殊院，在那里他创作了《黄山图》。黄宾虹在这张典型的浅绛山水画中仅用墨色描绘山水，营造出了一种空灵的意境。画面单纯而静谧，山间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傲之感，仿佛在表达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傲然之气。今天，关于黄宾虹当时创作这幅画的真实心境，人们只能去推测了。但事实上，与画面上所表达的那种远离尘世的意境完全不同的是，现实中的黄宾虹即使在逃亡中也仍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画完《黄山图》后不久，黄宾虹就启程下山了。临行时，他将这幅画留给了文殊院的僧人。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柏文蔚、刘师培、陈去病、苏曼殊等同盟会志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白文蔚。在信里，白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

共同参与正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百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其实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0: 拒绝了百文蔚的邀请之后，黄宾虹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设色淡雅。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犯，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1: 黄宾虹先生是依凭了他的一个综合学养和对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独特理解，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的。所以他在追求个人追求的这条路上，他明白的东西，同时代的人，包括他跟他一起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人，未必理解，未必接受，这就注定了一批艺术的创新者和开拓者，他必然生前是孤独的。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1: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都是金印、硬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州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清逸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林、自得其乐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为此纠结了一生。1924年农历6月12日，一场灾难再一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几天中，池阳湖连降大雨，水位暴涨，决堤而出，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9年。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

0: 千骑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10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临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临墙头。所谓雨临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临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1: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淋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这一点上，那么它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2: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0: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 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

0: 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碧，时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一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的，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2: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打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0: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碧。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

0: 助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三灶台的情报已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7: Take off! Move it!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

黄宾虹之所以要来北京，还要从抗战前夕的1933年说起。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研习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当时的上海滩正值摩登时代，西方文化的不断滋长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洋泾浜式的语调，人们热衷于百乐门里的舞厅、外滩旁的咖啡馆，甚至还有国际饭店内的抽水马桶，传统文化黯然失色。这一切都使坚守国粹的黄宾虹感到无奈和孤独，他常常怀念起那段鉴定文物与众多大师的传世名作朝夕相伴的日子。虽然他从未去过京城，但是故宫模糊的影子时常会不经意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已到古稀之年的黄宾虹，第一次对远在千里之外、传统文化深厚的北平产生了向往。而在遥远的北方，突破山海关后的日军正在秘密地部署大批兵力，准备向北平进发。时间来到了1937年，3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1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

0: 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7月7日，日军突然对驻扎在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展开了大举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危在旦夕。消息传来，黄宾虹心急如焚，心慌意乱，因为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前来北平的路途中，一时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封信而致使全家遭遇不测的话，他该如何是好呢？据说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火车站打探消息，终日愧疚不安。所幸的是，一个月后，家人终于平安到达。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平，战火也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亲人的到来使黄宾虹一筹莫展，他没有料到，因为他的梦想，全家都被带入了虎口，进退两难。万般无奈之下，黄宾虹只能与家人蜗居在城西宣武门内租住的一处民宅里，开始了他在沦陷区的生活。这一住就是11年。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2: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

0: 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1: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尽浮居烟市将十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度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由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奈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2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杭州西湖边上的栖霞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

0: 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就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绘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史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送，不愧

中人。1955年3月25日凌晨3:30，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嗯，
2: 他经理。
3: 他的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公式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可染。
5: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0: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2: 那我们进去看。
1: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就后来李可染，
0: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1: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0: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州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文若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胡琴儿，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了，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里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

0: 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1: 金日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秦升师的先生的画法。记得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很初步、初步的一个基础。
2: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3: 是，主要考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历史。康乃馨的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2: 这是康乃馨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3: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3: 因为青年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他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和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康乃馨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3: 他讲这句话，
0: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4: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4: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1: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2: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1: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1: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2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

0: 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 其实呢，李和让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

0: 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怎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2: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0: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2: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0: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2: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0: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掏弄艺术，掏弄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2: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是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2: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 李可染当年

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竹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啊，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子他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

0: 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1: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2: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3: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

0: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3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3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3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天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个一方。

0: 方便的。
1: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三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2: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2: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嘛。她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他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染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剧，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怎么样，那就认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3: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血我在身，是我在

0: 死，血他生，血他就有前途，啊，要陷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陷他，哎，即便是画虾，我也画虾；即便是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克山先生不一样，李克山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也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克山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2: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3: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1: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就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地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3: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画字，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火星奉上，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 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

0: 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1: 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1: 后院，咱们去。
0: 李珠，
2: 这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
1: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20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这是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著的地方。

0: 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子，没有原来那个样子。
1: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出

0: 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5: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5: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5: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5: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

0: 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1: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2: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3: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1: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2: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嘛，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4: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1: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5: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6: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7: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

0: 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啊，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1: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
2: 有人说
1: 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
2: 艺术又何尝不如此。
1: 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3: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4: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5: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色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看，3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是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促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做到。
3: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生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4: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

0: 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1: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李可染马上要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可染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可染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可染称作降荡体。
2: 这个降荡体啊，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再叫小孩子去，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买，很触目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触目，叫你要找它的时候很容易。李可染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3: 他这个降荡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用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1: 艰难岁月，李可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染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染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染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染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染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3个脚趾，
2: 要上山了，他

0: 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羊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五百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哦，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1: 重拾画笔的李可染，将郁积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染，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的。
1: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
2: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的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1: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0: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1: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

0: 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话三千。
1: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鼻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狮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的。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

0: 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气宇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 天哥，救命！
2: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哪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说世界是一场开放游戏，那今天的主角绝不是新手村里的路人甲。他积极探索副本，解锁各种玩法，对一切充满好奇，绝对称得上是头号玩家。他就是锦瑞。提到锦瑞，你可能不熟悉，但是要说到小煤球，你也许略有耳闻。不过呀，他现在已经白回来了。今天我们先从锦瑞的出生开始了解他。2025年6月28日，锦瑞咕咕坠地，整整花费了38个小时。这把第一次当妈妈的苏锦累得不轻。
1: 苏锦仔仔还有一个外号是我们自己人取的，叫一天半，因为他妈妈生产的时候就是花了38个小时才把他生产下来。
0: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磨磨蹭蹭来到世上的仔，一落地就像按下了快进键。先来看看锦瑞的长相，嘴巴上一圈粉粉的唇晕，甜滋滋的。他的脸不是圆嘟嘟的类型，而是窄窄尖尖、活脱脱的一个淘气包气质。屁股上肥肥的小尾巴比他的四肢更灵活。再看这宽肩带，平直的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锦瑞长着一对长眼圈，耳距较窄，耳位靠前，这份长相是有来头的。往上数，妈妈苏锦，外婆苏珊，曾外婆张卡，宽肩带、窄耳距的特性一脉相承。说到家族啊，有个趣事不得不提。锦瑞在同龄熊猫里出生虽然早，但辈分低。比他晚出生一周多的依依，论起来竟然是锦瑞的姑姑。辈分小，来头大，一家子个个有故事。但锦瑞可不管这些，他更关心今天玩啥。锦瑞喜欢去触碰、感受一切事物，伸出爪子试试水波在掌心荡漾的清凉，尝尝树叶的本味，蹭蹭树桩的质感，抓紧钢筋感受握力与支撑的较量，抱起竹竿试试它的硬度，咬一口竹笋吸一吸蹦出的汁水。锦瑞就是如此活力四射，精力满满的感受脚下的每寸土地。即使是一个七架，它也要上下左右的感受。对锦瑞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有趣，像是停不下来的游戏。

0: 胆子特别大，他喜欢爬到那个树枝上。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喜欢跟他妈一起玩耍，一起打滚儿。
1: 爬树这种常规项目太简单，倒下来的树干，咱们也要试试新玩法。在孩子眼里，万事万物总是新鲜的、好玩的。这个世界对锦瑞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妈妈苏锦是个出了名的蛋熊，有鸟从面前路过都不带斜眼儿，能从天黑吃到天亮。除了吃，妈妈苏锦就还坐着休息，偶尔散散步，在木架上晒太阳。而遇上这么一个跳脱的孩子，想蛋也蛋不起来呀。随时随地跟着妈妈走，他走，妈妈停，他停，妈妈在哪儿，他的安全感就在哪儿。锦瑞精力旺盛到让妈妈苏锦有时候都招架不住，不过有一个时刻锦瑞会表现得特别不一样，那就是妈妈吃饭喝水的时候。每到这时，她就像被按下了懂事开关，她好像知道妈妈需要安安静静地吃顿饭喝口水。
0: 苏锦回来吃饭了，苏锦苏锦回来了，回来吃饭了。
1: 即使妈妈进入内舍吃饭，景瑞也只会规规矩矩坐在门口乖乖地等待。
0: 站起来，来苏锦，来站起来。哦，对对对，来来，叔叔。哦，对。

无聊了就叼着小笋笋自顾自玩耍，实在等不住了，他就会挂上树杈，换个更高的位置继续等候。隔壁琳琅家传来一阵热闹，母女俩在树上你追我赶，玩得正欢。而景睿安安静静地看着妈妈的方向，衬托得他有点楚楚可怜。妈妈终于出来了，仔仔迫不及待下树奔向苏锦。游戏还是得打配合才好玩啊。或许每个幼崽都黏妈妈，但对景睿来说，这不是简单的依赖。妈妈动，他跟着动，那是雷达锁定。妈妈停，他也停，那是同步校准。妈妈吃饭，他走开，那是战术撤退，但绝不脱离战场。妈妈出来了，冲刺，那是总攻号角。这就是景睿，一位地球游戏的狂热爱好者。出生耗时一天半，落地后狂奔不止。探索世界的时候像地质勘探队员，等妈妈的时候像站岗的哨兵。他只在乎三件事：这个能爬吗？这个能吃吗？妈妈在吗？这三件事儿构成了景睿全部的游戏哲学。他的爪子就是他的测量仪，每一条划痕都是他给这个世界做的标记。头号玩家的真正意义不是他玩得最好，而是他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搭档，

0: 那个玩伴恰好就是妈妈苏锦。探索，等待，重逢，再探索，没有终点，每一天都是新关卡。
1: 这就是锦瑞的探索游戏，头号玩家不退场，下一局马上开始。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1: 同样也欢迎我们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
2: 大家好，我是思路，又跟大家见面了，旭旭好。
1: 哎，思路，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词，叫双向奔赴。
2: 双向奔赴。
1: 对，但是这个双向奔赴呢，指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国家，因为大熊猫而双向奔赴。
2: 哎，一说到大熊猫，我们都知道国宝确实是可以跨越山海，跨越语言的，但是今天要聊的双向奔赴怎么说？
1: 在我看来啊，双向奔赴就是你不远千里的来，而我倾尽全力以待。在黑白使者面前，从来都不是一头热，而是两厢情愿。那接下来，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和一位海上邻居展开深厚的熊猫情缘。
0: 如果要以熊猫来链接情谊，那这大概就是最圆滚滚的双向奔赴了。2025年5月18日，福娃和凤仪在马来西亚旅居了整整11年后，完成使命，平安回到中国。这11年，他们可没闲着，不仅生了3个健康可爱的娃，牵起了中马两国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小手，还把自己活成了马来西亚人民最熟悉的中国面孔。虽然在热带国家，马来的熊猫馆里空调恒温，竹子管饱，奶爸比亲妈还贴心。
1: 哇，这个带娃模式很特别啊。
0: 有人说看他们的身材啊，就知道日子过得得有多滋润。真心换真心，友谊的故事不会因为一场告别而落幕。2025年的初冬，就在福娃凤仪回国刚好半年的这一天，新一对友谊使者就要从成都启程了。他叫陈星，他叫小月。他们出生于2020年，也是即将成年的一公一母。
3: 一般我们在选择大熊猫的时候，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根据它的这个遗传背景，因为它这个两只熊猫要有这个通过遗传的角度，是能够在未来它达到性成熟的时候它可以繁育，所以说会选择它的遗传背景，然后选择一对适宜的大熊猫。另外啊，我们也会考虑大熊猫的这个健康状况，会高度重视，会充分的评估它的这个身体发育情况，因为它们还算这个亚成体到成体这个过渡期间，那么它们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4: 祝陈星、小月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0: 他们的欢送仪式热闹又温馨，凝聚着珍视，也饱含着厚望。而他们要去往的新家，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的熊猫馆已经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1: 我觉得这绝对是最高规格的接待。
0: 当转运笼缓缓升起，货舱轻轻落下，他俩稳稳地踏上了南洋之约，续写传奇。这一去是又一个10年的约定。
1: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面看到了，不仅是接回来，还有送出去。那福娃和凤仪呢，他们不仅是有相同的经历，都是在马来西亚旅居，他们还是同一天出生的。然后陈星和小月呢，他们也仅仅相差1个月，5岁的他们现在真的是长势非常好。
2: 我也非常好奇啊，他首先在出国之前肯定要做各方面的准备，我听说出国前的一些检查都

0: 很硬核的，究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所有的疑问，请出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兽医邓林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邓林华。
3: 邓林华，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23年。
0: 啊，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当我们两国达成合作意向之后啊，熊猫们在出国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2: 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会经历很多的关卡。比如说，在我们兽医这里来说的话，它主要是要经历一个30天的一个隔离检疫，在这期间我们会对它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包括它的采食情况、它的体温，还有它的疫病方面的，还有寄生虫。等等等等，还会期间还会给他做一个全身的麻醉，比如说包括一些X 光啊、B 超这些的检查。
1: 看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是挺多的哈。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就是他们的这个隔离期间，他们会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隔离的环境？
2: 的隔离的圈舍跟他平常居住的圈舍也差不多的，都包括有室外运动场，还有室内活动场这些都有，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单独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跟外界。要隔开，因为怕有外面的传染病啊，这些给他对他有些不良的影响嘛。
1: 就相对独立安静的一个环境。
2: 对对对，我们也会有专门的饲养员一直在那里陪他。
1: 那饲养员也是陪他一起同期隔离。
2: 对对对，
1: 也不与外界接触了。
2: 对对，他所有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在一个海关的全程监管下进行的，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隔离过程。
1: 我们会有多少个工作人员陪同他一起去到马来西亚呢？
2: 目前的惯例的话就是两个人，比如说一个兽医一个饲养员这样的配置。
1: 那你这次是陪着一起去了？
2: 对对，我这次作为中方的兽医一起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嘛，因为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预案，但是熊猫来说它的个体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这两个熊猫成心它可能就稍微在运输过程中就表现得比较放松一点，但是小鱼的话可能它就稍显得有点紧张。
1: 他们两个是第一次坐飞机吗？
2: 对，毕竟这个运输笼跟我们平常居住的兽舍比较的话就显得比较小一点嘛，也是因为全程陪护嘛，就是饲养员和兽医都是一直待在他身边，比如他跟饲养员是很熟悉的，可能跟我还没有跟饲养员那么熟悉，所以饲养员通过一些声音啊或者一些食物这些来给他一个做一些安抚。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晨星和小月在出发前究竟经历了哪些呢？
3: 天还没亮，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是住在隔离检疫区的熊猫小月。
4: 小月，来，
3: 虽然还稍显懵懂，但仍然乖巧地在引导下一步步进了转运笼。对于有些腼腆的小月来说，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人的出现，可能难以理解。但工作人员既激动又不舍，因为今天是晨星和小月出发的大日子。哎，等等，出国前是不是该检查护照，或者再吃顿好的？大熊猫出国呀，可没那么简单，还得带上检疫证书，所以他们要过的第一关是相当硬核的全麻体检。兽医团队首先给他们实施肌肉注射麻醉，这一步需要精准控制药量，既要保证麻醉深度，又要控制风险。
1: 对于一个200多斤的大家伙来说，要给他麻醉，然后做这么多的检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吧？
2: 确实紧张，因为熊猫嘛，我们的国宝，我们这个过程是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的。主要是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包括我们的采血，这个血检，还有就是它体表的一个检查，外观的检查，一些影像学方面的这些指标，还有一些它的比如说牙齿的发育状况啊，还有磨损情况，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麻醉分两步嘛，一个是诱导，后面我们还有一个维持麻醉，只要是诱导做好的话，就后面维持的话就比较好弄了。
3: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检查项目全部完成，陈星和小月身体健康，状态良好。这么细致的检查意义远不止一张检疫合格证，他们为两只即将远行的大熊猫留下了出国前最完整清晰的

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未来旅居生活里的健康基线。这不仅是科学的严谨，也是兽医团队能给出的最长情的守护。

0: 上午7时，亮亮印着欢送大熊猫晨星小月赴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字样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都江堰基地。2025年11月18号下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晨星和小月的运输笼被平稳地送上专机。这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向奔赴，他们带去的不只是两只熊猫，而是14亿人的善意和一个关于友谊的10年之约。
1: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看完这个短片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国宝安安全全的送出去，安安全全的接回来，有来有回，善始善终。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在送我们的国宝之前做了各式各样的很详细的很细致的准备，
0: 所以说到马来西亚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变化，适应能力怎么样。
2: 第一个我们主要是让他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和食物，第二个就是还配合马来西亚那边的入境的要求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人员，因为他饲养员也有变化嘛，他要适应马来西亚的饲养员，还有他们的一些语言的风格，这些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对于小玉来说，因为他胆小，他就是老是安静不下来，可能就是在日常最开始采食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有一点采食量不够，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就不断的想办法来安抚他。
0: 食物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2: 食物上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竹子，因为他们用的竹子的品种跟我们不一样。
0: 他们是什么竹？
2: 他们主要是他们喜欢吃的那个叫马来田龙竹，其实那个竹子看起来挺粗壮的，但是其实把皮给它剥了之后，里面质感还是比较软。
0: 那其他呢？比如窝头啊、成分啊，这些含量都一样吗？
2: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哦，这个它完全
0: 就完全还原，
2: 对对，能还原它的口味。
0: 家乡的窝头，
2: 对，
0: 不变的味道。
2: 对，
0: 所以晨曦和小月在马来西亚的新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3: 从四川老家到热带新家，跨越千里的十年之约，很快就有了回响。2026年初，晨星和小月正式在新家亮相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晨星和小月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干饭熊，吃得好，睡得香，还爱上了当地一种特别的竹子。除了美味的口粮，他们还住进了焕然一新的圈舍。
4: 新一轮大熊猫合作，我们也对大熊猫的这个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以前的场馆也挺不错的，但我们两方专家也是致力提供更好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它的玩耍的一些环境。在10月份左右，他们都把所有的我们专家的意见都吸纳，然后完成了场馆的升级改造。那比如它的这个活动场吧，以前假山多一些，那么这个熊猫相对来说它不是很适宜大熊猫这种更放松或者说更安全的去这个开展它的运动场内的活动吧，把那些曾经的有些假山石啊把它取了以后让它平整一些。
3: 马来西亚的老百姓们翘首以盼，就为看一眼这两位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活泼好动，精神头十足，这是新家给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

0: 玩得乐呵呵的。陈星和小月的日子过着滋润，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在热带的阳光里扎下了根。
1: 看着陈星和小月在马来西亚能够安顿下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啊。那思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出发的同一个月，他俩在另外一个国家还发生了一件有关熊猫的一件大事儿。
2: 熊猫的一件大事儿，另外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1: 也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有一只熊猫宝贝出生了。
2: 那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儿。当时是谁去接生的呢？
1: 当时去接生的这位专家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在他手上育幼过的大熊猫起码有100多只了。
2: 100多只，那我觉得他可以被称之为熊猫界的老父亲。
1: 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这个熊猫界的老父亲好吗？有请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奶爸吴凯，有请吴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吴凯。
0: 吴凯，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1: 从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就一直约你就没约上，你就一直在出差，对吧？这才从印尼回来。
3: 是刚回来不久。
2: 那吴奶爸，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在印尼发生了什么大喜事儿？
3: 2025年11月27日，在当地时间17:31的时候，旅居印尼8年的大熊猫胡春，在猫无县野生动物园生产了一只雄性大熊猫幼崽。
2: 哇，8年了，终于等来了一只本土出生的幼崽，真的是一件大喜事儿了。
3: 印尼总统普拉博亲自为这只大熊猫幼崽命名为里奥，
1: 非常可爱的名字哈，里奥。而且呢，就是对他寄予很深的厚望，小骑士的含义。那这个小骑士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在印尼西爪哇省，有一座海拔1700米的熊猫宫。这里常年云雾缭绕，气温凉爽，竹林掩映，仿佛是为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宾特意定制的家。而这里的住户是旅居印尼8年的大熊猫胡春和彩桃。2025年11月27日。胡春成功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里奥的诞生不仅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更让中印尼两国8年的守护终于结出了一颗圆滚滚的果实。里奥出生后，新生妈妈胡春立刻进入警戒模式，几乎寸步不离地将孩子抱在怀里，一直用舌头温柔舔舐宝宝。小里奥不仅是妈妈的掌上明珠，也是两国人民的掌上明珠。
3: 这是平常日常的时候，我们会在圈舍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外部特征的观察。

0: 从出生到满月，吴奶爸一直陪伴左右。这一天是小李奥40天体检的大日子。
1: 你刚多久？
0: 吴奶爸为他细致地刷新着身体的各项数据，体重正常，感光正常。身长
1: 28.8，58.8，
0: 小小身体，脚身洪亮，看来啊，小李奥也是不好惹的熊孩子呀。
1: 16.8，16.8，16.8。
2: 15.8，18.4，18.4，18.4。

0: 18.4。
1: 口腔以后，
2: 我们一般会在一个月以前的话，是每5天会做一次健康检查；一个月以后的话，每10天会做一次。
1: 700多块。
0: 安光，我得不到三个大礼。
3: 第一只在印尼出生的宝宝，在爱中茁壮成长，让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心不已。这就是印尼和中国双向的奔赴，用难能可贵的心声回应8年的守护。
4: 我们看了这个画面，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温馨。吴奶爸，你这次去印尼待了多长时间？
2: 我这次在野生动物园待了3个多月。
4: 你之前接触过胡春吗？
2: 我之前接触过。我是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是在13年的时候在都江堰基地，然后试喂过胡春，彩陶也试喂过。
4: 所以你跟他们是认识的，老熟人呢。
2: 算吧，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可能只有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5: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新生宝宝见面会上，李奥也是来亮相了。他是11月份出生的，对吧？
2: 是。
5: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4: 对，这个月份好像出生其实算比较晚的了啊。
2: 如果是在我们本土的话，可能相对要晚一点，但是在像如果像印尼，它因为是属于热带国家，所以它的气候与我们四川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它的发情时间和生产时间也会有所不一样。
5: 就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哈。那吴奶爸，你这次千里迢迢过去，你感觉在育幼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届小朋友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2: 因为他是单胎，然后我们的工作中心的话，也就是主要是产后护理和幼崽的辅助育幼的工作，所以在难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胡春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这些工作的前提基础的话，必须是得到胡春的认可，得到他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他。
4: 那你回来之后有继续关注李奥的情况吗？
2: 我们在回来之后的话，也是继续保持着线上的沟通。其实在海外的话，不管是在发情还是繁育，或者是在育幼阶段的话，我们的两国的专家组都会保持着线上的沟通的。他们在见到这个幼崽出生之后，他们其实从动物园园长，然后到饲养员，然后他们也是十分的重视，然后也是时刻的为这母子的身体健康情况然后担心。我到动物园去参与这次任务的之后，然后他们的这个担心然后才有所消除。
4: 所以你是他们的定海神针。吴老师，当时你去印尼是一个人去的吗？
2: 不是一个人去的。
4: 一个人去的，所以你不仅是要陪伴大熊猫，还要跟当地的人进行交流。
2: 我们会采用英语，然后进行简单的交流。
4: 那对于出国大熊猫来说，他们是不是也要适应不同的这个语言？
2: 对。
5: 那他们去喊胡春是用中文喊，还是给他们换一个比如说英文的称谓之类的？
2: 他们用中文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拼音一样，就叫胡春，或者是胡春。
5: 胡春。他能听懂吗？
2: 能听懂。指令的话用的是印尼语。
4: 你看大熊猫还是挺厉害的，他听得懂中文，要听得懂英文，还要听清楚当地话。
2: 与大熊猫交流的话，我们不光需要语言，还有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肢体和眼神，就是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与大熊猫建立很好的这个感情基础。
4: 那在马

0: 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吗？
1: 对，马来西亚他们，喊熊猫的名字还是沿用我们的就是中文的名字这样一个拼音这样来喊，但是可能有些发音的问题嘛，感觉可能就我们听起来就有一点感觉有点拗口那种。哦。但是他们发音其实也困难的。
0: 也很困难。
1: 对啊。嗯。比如说陈鑫，他们很多人发音是陈鑫。
0: 陈鑫。
1: 这样的。
0: 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靠这个嗅觉。
1: 对他。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听力一起来识别。
1: 他饲养员每天跟他待在一起嘛，我们去了就把熊猫给他们，就是也平常的就是日常的饲养，也尽量让他们来跟熊发出声音。来让他熊猫来熟悉他们的声音，比如说在做一些培训，就这种事。
0: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多的介入，慢慢随着这个时间，可能我们就会介入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到交手。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哦，
0: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啊，邓老师是把我们的陈鑫还有小玉安全的送到了马来西亚，而吴奶爸呢是在我们的印尼稳稳的接住了里奥。其实一个是出发的守护，一个是新生的回应，
2: 所以熊猫走到哪里，我们的友谊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然后两国又一起就像是接力赛一样抚育他们长大培养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双向奔赴最好的体现，
0: 最好的一个意义所在哈。那我们的两位老师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大熊猫的守护者和陪伴者，一定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想要跟我们分享，是吧？两位准备的彩蛋是，邓老师，
1: 我给大家看一段我们就是送这个陈鑫小月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在飞机上的一个视频吧。哇，
0: 这绝对是独家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是陈鑫，他当时因为我们去要
0: 就是在这个
1: 不停的去给他
0: 行驶的过程，
1: 对，给他喂食啊，这些
0: 看得出来，他就是吃东西这个姿势，他还是很放松的，
2: 对，
0: 就是没有感觉是在旅途啊很疲惫或者是很紧张这样的环境。
3: 我给大家分享一张，我们在1992年，也是我最后一次为里奥做健康检查的照片。哦，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就当时在印尼的时候，是不是？
3: 是的。这是1992年的最后一次的，口腔的检查。哎呀，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熊猫幼崽在1992年左右就会冒出它们的乳牙。啊，
0: 哎，我在想你是怎么让它张嘴的呢？
3: 就是利用它想打哈欠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做一个检查。
0: 那你等它等多久才能有打呼哈呀？
3: 一般我们给它挠痒痒，或者是在它的嘴边，然后轻轻的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打
2: 哈欠了啊。
0: 然后你就会赶快，然后进行口腔的检查。
2: 这个时候是已经长出来了乳牙。
3: 对，总共在1992年的话，它长出了6颗牙齿。
0: 嗯，好棒啊！
3: 所以我们在做最后一次体检工作之后，会评估它们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会放心的离开。
0: 放心离开，我觉得没准有一天还会再相遇呢。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ited. That's it.

0: 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搜卡搜卡。

0: 不能进，
1: 我要找人。
2: 想太多。
3: あの女は柊の女。
2: 先生。
3: 对，笑话。那这个三个笑。记得给我。

0: 你到底在等什么？教官，多少番我再去马上。
1: 您好，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云涵。
2: 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海，去吧。
1: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怎么换这身衣服？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0: 别误会了，
1: 这里不让进。
0: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
2: 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
0: 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4: 小姐，
0: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5: 哎

0: 枪！
1: 开枪！
0: 来，黑子，来，郑凯，走！
2: 不行，
0: 踩一脚，
1: 踩一脚，
0: 啊！踩我肩膀，
2: 跟着我，
0: 记住，
1: 上！
0: 喂，郑凯，
1: 郑凯，
3: 杨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2: 那三四人一起走，
0: 黑子，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2: 走
0: 走！这是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爷爷，爷爷出气，顶不住了！

0: 梁飞，
1: 师傅，
0: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2: 师

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正调。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他些什么呀？问他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0: 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1: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2: 行，俺听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1: 黑子，小豹，警戒。

0: 不能希望是我躺下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要是我早出来两步，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了。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父，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0: 啊，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是。哎，姐夫，秘书长对这个梁妃啊非常感兴趣。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妃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2: 子乔，去，回去看书。
0: 知道。哎，姐夫，实不相瞒，梁妃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妃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
3: 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妃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妃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
4: 都是揣测。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
2: 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
1: 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0: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夫人，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怕是前日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应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1: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2: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咱们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抓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1: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

0: 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给张姐打个电话。
3: 你好啊。
2: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4: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7: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8: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9: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

0: 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3: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生又会再见多快。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坚持，放到鞋帮上，这儿
10: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8: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梁飞，
1: 哎，梁飞，
2: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吗？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儿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5: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挺快啊！
5: 老兰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5: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5: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5: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3: 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5: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3: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5: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3: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是女版的石队长。
5: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3: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3: 甭拿延安吓唬
5: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0: 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窝囊杀鬼了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甜枣是吗？行了，那直说了吧。什么时候去呀？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会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2: 这是一个。
1: 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何山居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

0: 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2: 你能回来吗？
1: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3: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3: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4: 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4: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
0: 了。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埠炮，就是冲这几张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行军打仗饿了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
3: 嗯，是不是？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4: 给钱。

0: 吃完馒头，收拾兴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快来，来一个，来一个，
1: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梁飞，过来。你过来。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 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2: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
0: 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滚去，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滚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
3: 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4: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5: 哎，队长，
4: 哎，再给我来一个。
5: 去重庆？干什么去？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7: 杨飞啊。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4: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
7: 但重庆的大后方，
4: 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7: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4: 特别行动小组。
7: 是啊，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4: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7: 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是啊。
4: 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7: 可以。
4: 队长，我这性子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倒是实话。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 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笑>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 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0: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

0: 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吗？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飞哥，你放心。
1: 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2: 肯定回来吃。
3: 哎，
2: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3: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我们查过你的身世。
2: 你是东北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1: 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1: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3: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4: 先不要走，闺女，
3: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挖去，你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4: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3: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4: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3: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4: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
3: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5: 阿雷哥，
1: 带窦小姐去休息。
5: 嗨，
1: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先生，那是店吗？
1: 周老板。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0: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1: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2: 王掌柜人呢？
0: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2: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0: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付。来来来来，走走走，
2: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3: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是什么意思？
2: 很满意。
3: 没了。
2: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3: 是，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0: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

0: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
0: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个话可就不错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2: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
3: 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3: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2: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3: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0: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4: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4: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0: 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4: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4: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5: 我逮过九厘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5: 没吹。
4: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5: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4: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5: 声音闷雷似的。
4: 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5: 哎，我知道。
4: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5: 黑头还是马头？
4: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5: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上给他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0: 就是这玩意儿，
4: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啊，嗯，看，嗯，
0: 啊，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九厘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5: 我看看啊。哎呦！
6: 哎，来帮我找啊！
7: 找啊！
6: 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4: 一半，
6: 我，哎呦！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胡哥说的好嘛，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2: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官人，一会儿见。
0: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4: 解散。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

栀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疼痛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
8: 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收到一份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1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4: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6: 阿康连长，
1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3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今日揭牌，记者打探园内四大主题馆，了解蜀山之后的前世今生。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今日打响，各支球队全力以赴投入备战。今年的花蚊子为何特别难灭？叮咬之后症状为何更为严重？专家为您解答。
0: 当地时间4月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四川四姑娘山顺利通过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今天，这座国内海拔最高的地质公园将正式揭牌。申史期间，四姑娘山完成了地质公园博物馆集群的打造和提档升级。这些博物馆有哪些特色亮点？记者进行了打探。
2: 四姑娘山地质公园博物馆集群分为地质、文化与发展、生态、户外四大主题馆。博物馆集群融合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展示了四姑娘山的地质演化、多元生态、人文故事、自然风光。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游客中心，在我身后的1楼大厅就是地质主题馆。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游客一来到这里就能率先了解到这片土地绵延数亿年的历史。
2: 地质主题馆共设10个篇章，四姑娘山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何为古特提斯王国，世界上都有哪些极高山，一系列的地质科学之问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而四姑娘山绵延亿万年的历史就藏在山海造化篇章里。
4: 大概在3.54到2亿年前，四姑娘山地区呢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叫做古特提斯洋。那么随着松潘干斯地块和上扬子地块的汇聚以及海水西退，逐渐海退成陆，陆地形成以后呢，岩浆侵入地壳，形成了如今四姑娘山的一个主体花岗岩体。而后呢，随着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碰撞呢，四姑娘山也随着青藏高原进一步抬升，形成了如今的川西高原的一个雏形。进入冰川时期以后呢，四姑娘山地区山岳冰川发育，冰川退去以后，河流成为了主宰，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完整的高山生态系统。
2: 亿万年的岁月造就了非凡的地质遗迹，如今的四姑娘山拥有西康氏褶皱、西康群浊基岩富里石建造、极高山群峰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在地质主题馆的其他篇章，这些地质遗迹将通过高精度电子互动沙盘、地质剖面复原等形式直观呈现。历经亿万年变迁，四姑娘山也造就出非凡的生态环境。生态主题馆坐落在公园内的双桥沟，集中展示大型主体彩绘和连续生态场景，系统再现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系统。
5: 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分布集中，形成极大的垂直落差，极大的垂直环境里形成了不同的气候特点，不同的气候特点孕育出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这里生态系统丰富，包括森林、湿地、草原生态系统，分布了2000余种高等植物，栖息了300余种高等动物。
3: 从地质馆和生态馆，我们是了解到了四姑娘山悠久的地质演化历程和丰富的生态系统。那么这片非凡的土地又是怎么走进到世人的视野之中？我们来到了文化与发展主题馆寻找答案。
2: 在文化与发展主题馆里，第一个篇章《圣山缘起》开门见山地回答了记者的疑问。1929年，英国教授苏道普首次科学观测和记录妖媚峰，紧随其后的各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系统地呈现了加绒藏族的文化以及当地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历史。记者最后打卡的场馆是户外主题馆，介绍了四姑娘山丰富户外资源和活动。

0: 我今天是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四个主题博物馆的打卡。其实在整个的申市期间，四姑娘山的提档升级远不止于这四个主题博物馆。
1: 其实除了博物馆矩阵以外，我们还为四姑娘山配套设计建设了标识系统体系，然后研学路线、研学课程，然后以及这个无人机游览体验、VR 地质体验。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通过这套科普研学体系，进一步的了解蜀山之后的前世今生。
2: 外卖到了，配送员不用进小区，机器人替你送上楼。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成都武侯区某小区已经成为日常。由成都本土企业研发的配送机器人落地运行近五个月，累计完成近3万单配送。住户骑手物业从最初的新鲜好奇逐渐变得离不开。社区最后100米的配送难题正在被这台小小的机器人重新定义。
3: 点过外卖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烦恼，咱们的外卖小哥来到小区可能要去登记，耽误时间，同时我们的物业呢也为了要控制陌生人进出而感到烦恼。那我们这外卖配送的最后100米到底怎么样去解决呢？有可能啊，今天我们就会在身后的这个小小的白色机器人上找到答案。
4: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一台台白色配送机器人正悄然承担起这最后100米的任务。骑手在小区门口扫码，将外卖放入机器人的机舱，机器人随即自主驶向电梯厅，识别权限，等待电梯，精准抵达目标楼层，途中还能灵巧避让行人，最终安静地停在住户门前。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没有电话催促，没有深夜嘈杂，只有科技带来的安静与高效。
5: 像我们下班比较晚回来之后，想要到出门去拿一个外卖的话，就特别不方便。现在的话呢，有这个机器人之后，它可以直接送到我的门口。从这个外卖员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到这个外卖到我们家里面，大概是在4分钟到5分钟这样子吧。我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全系数上的一些提升。
4: 配送效率的提升，外卖员感受更为直接。在小区门口，一位外卖员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扫码，将外卖交给机器人。
6: 因为毕竟你上楼的时间，还有进出，还有等电梯的时间都节约了，还挺好的，挺方便。
4: 这种方便的背后是成都本土科技企业不断针对客户痛点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企业研发的轻量化配送机器人响迪 Ultra 已经在真实小区中跑出了亮眼的数据。
7: 那么它可以实现的是从社区的大门口送到用户家门口这样一个配送。我们已经在成都、北京、武汉等城市完成了持续的落地，那么同时我们也将深耕成都市场，让机器人不仅在成都制造、成都研发，更是在成都进行大规模的应用。
4: 对于小区运营方而言，机器人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更是服务品质的提升。
8: 我们是引入了这个外卖机器人，实现了租客的服务的提升。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满意度的回访，就是大家对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还是觉得非常的便利，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比较好的助手。
4: 历经近5个月常态化落地运营，配送机器人这项曾经的前沿高端技术正加速转变为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城市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
9: 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今日打响，各支球队全力以赴投入备战。今年的花蚊子为何特别难灭？叮咬之后症状为何更为严重？专家为您解答。
10: 川超激战今日再起，丝绸南充对抗科技绵阳，守城宜宾迎战锦城成都，重装德阳对决五彩梁山，登城自贡力拼美味乐山。今日早安寄语，战士们雄起，川超奇迹由你书写。
11: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

0: 属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铁路出行。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只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只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旅客在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将于今天全面打响。首先开场的是下午3点半，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这场比赛大小屏会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等平台观赛。另外3场比赛都是今天晚上7点35分进行，分别是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3场比赛都将在四川观察 APP 直播，别忘了一起为你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另外，为给2026年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川超对总决赛阶段6月部分赛程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涉及第14、15、17轮共11场比赛，开球时间均为19点35分。其中第14轮原计划在6月6号举行的比赛，除乐山味道非常队对阵德阳重装队保留原日期外，其余3场延至6月24号。第15轮原计划在6月13号举行的4场比赛，统一调整至6月14号。第17轮原计划在6月27号举行的4场比赛，顺延至6月28号进行。今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赛事将打响，自贡登城申龙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两队首回合雨中战成0-0平分秋色，此番再度交锋，申龙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0: 幕降临，球场灯火通明，申龙队员们全身心投入夜间集训，传切配合，攻防对抗，战术跑位有序开展，训练节奏紧凑，内容扎实，全员状态饱满，积极迎接与乐山队的这场硬仗。
1: 这段时间大家的体能储备的比较好，刚刚每次训练的量都比较大，总体来说大家的整体心理状态还有身体状态都调整的还是比较好。乐山是一个强队嘛，然后之前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在他身上吃了很多苦头，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乐山队的一些特点进行一些战术打法。
0: 回顾首回合对决，两队僵持不下，自贡队也经受了不小考验。为此，教练组深入拆解对手技战术，依托高强度专项训练补齐短板，精雕细节，全力冲刺周六的主场之战。赛场边，不少球迷专程前来观训，默默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2: 这是专门的看台训练嘛，平时都是在台上看比较远，就近距离看一下他的身高啊、体型啊那些。总体评价就是算比较，还是比较好，游戏方面还是有薄弱的环节。一样的支持，那个

0: 我实际上成绩好坏，实际上真的大家要把那个成绩看淡一点，成绩是其次的，主要是这个城市这个，你至少说业余这个精神生活，大家都有是不是嘛？有看头啊噻。
1: 基本上每次都看，然后客场有些时候也去，然后就是觉得主场给人的感觉，比较热情嘛，球迷，然后还有给我们城市带来了宣传，然后我们城市的小朋友们，然后对足球也有了新的认识，然后也很热爱嘛。
2: 自贡球迷老周始终关注着球队每一场赛事，球员们敢打敢拼的劲头让他倍感热血。
3: 那每一场比赛，没在新场看，没买到票，没看，就是在手机高头或者电视高头看。而且每一次都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都是竭尽全力嘛，各司其职嘛，而且个人的能力尽量的发挥出来，很刻苦。而且俺在赛场高头，很多时候经常按照战术、按照教练的意图去执行，跟着平时的严格的训练、刻苦的训练肯定是分不开的。
2: 大战在即，申龙士气高涨，信心满满。大家表示将落实训练成果，稳固防守，抢抓良机，全力守护主场荣誉，为球迷奉上精彩赛事。
4: 像对乐山，我们就把自己练的东西打出来就行，其他我们就把握好机会，门前把握好机会，防守再硬一点，坚决一点，
5: 先把自己做好吧，然后希望能在我的主场拿到我想要的分数，然后还是捍卫主场的不败记录吧，反正友谊的比赛第二嘛，然后还是希望跟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6: 专超决赛阶段第十三轮今天全面打响，哪支球队带走三分，哪支球队遗憾落败，哪支比赛又握手言和，我们拭目以待。川超的第十二轮四场比赛共计打进九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综合评价和网友投票数据，本轮五家球评选结果出炉，我们一起来看看。
7: 乐山队父子行机敏前插，夺下球权，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对方后卫只能望球兴叹。成都队尹新宇边路灵动突破，用一记 no look pass 骗过防守球员，人机适时插上，蜻蜓点水般打远角得手，主教练李佳豪也为此球振臂高呼。梁山队杨家磊用不讲理的大力抽射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踢过球的都晓得这一脚抡出来有多么畅快。成都队刘亦菲禁区内三转腾挪，晃到后卫后打门，为球队锁定胜局。本轮最佳进球来看自贡队万金宇，禁区外突袭冷箭，起脚之迅速，角度之刁钻，令对手门将毫无反应，目送皮球入网。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川超联赛呢，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绿茵场边一块特别的广告牌立了起来，它不是大企业的品牌，而是养蜂人徐明秀守了30年的承诺。面对镜头，他哽咽了，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走进球场，不是为了看球，而是为了让大山里的蜂蜜被更多人看见。
8: 发财了，发财了！
9: 乐山大同欢迎你！
8: 川超不仅仅是草根川超，它是真正的人民的川超。为啥？因为它可以乡村振兴，对，还可以带着山货出山。
10: 等等，这位笑得合不拢嘴的娘娘，你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她就是几天前泪洒球场的那位养蜂人。徐明秀和318户蜂农靠点赞冲到了川超公益广告牌征集第一，于是，一块写着“蜂蜜糖”的广告牌就这样免费亮相万人球场，和大企业并肩而立。
8: 我走进了这次足球场，不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工业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10: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他的主场养蜂基地，看看这

0: 分希望如今开出了怎样的花。
1: Hello， 徐姐，
2: 嗨，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怎么样最近？哎，
1: 好着呢，谢谢，好着呢，大惊喜，大意外，大收获，
0: 大收获，没错，爆单啦！
1: 我们春潮过后的第一场直播，没想到爆单了。
2: 你看嘛，这就是。穿潮的力量，吃穿刮彩的力量。
1: 之前每一场就是几千块钱，一万块钱。昨天晚上没想到卖了5万块钱，不是5万，是5万多。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的朋友拍的，重庆的，湖南的。你看，哇，这真的是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
0: 赛场热度化作蜂蜜销路，山里的甜飞往全国各地。不过，徐娘一边开心，一边又有点不好意思。
1: 就是我很尴尬啊，就是我没想到那天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哭了。
3: 养蜂它其实真的很苦，风餐露宿，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4: 我养了20年喽，哎呀，我们的蜂蜜产量多很了，过后卖不出去了嘛。
0: 一户人的难处是一群蜂农的困境，徐明秀看见了这点。2024年底，第二届乐山蜂业协会成立，越来越多蜂农加入进来，抱团取暖，共创市场。而川超这块广告牌也为他们点亮了新出路。
4: 销量上去了就是对了的，我们蜂农就希望靠这些。
0: 订单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也来了，有企业希望通过集中采购或平台销售，帮蜂农继续拓宽销路。
3: 我们是那边幸运的，被看到了普通老百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视频，我们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次机会。如果真的成功了，我把这个310百户农户的产品卖出去了过后，回过头来来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养殖销售当中来，真正腰包鼓了，农民幸福了，这个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0: 再次见到他，徐娘娘脸上满是笑容，这笑容里有订单，有合作，也有蜂农把山货带出大山的盼头。一块免费广告牌或许无法改变一个产业，但能让山里的蜂蜜被看见，让平凡的奋斗者被照亮。
5: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中国小将在亚洲壁球亚青赛强势摘金，这项亚洲顶级青少年壁球赛事首次入川就落户攀枝花。最近几年，国际顶流赛事扎堆奔着这座阳光花城而来，全网都在问顶流赛事为啥偏爱攀枝花。今天的掌上观察，咱就来盘一盘这座城市的赛事吸粉密码。
6: 先晒一份攀枝花国际赛事硬核成绩单，2017国际皮划艇马拉松赛，2018国际皮划艇锦标赛加环攀枝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19 ICF 皮划艇野水公开赛，米易国际摩托艇公开赛，还有亚洲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以及第33届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等。从水上竞速到陆地竞技，攀枝花妥妥的国际赛事天选之城。顶流赛事偏爱攀枝花，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这里拥有全国唯一的综合性亚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北方冰天雪地时，这里依旧暖阳高照，超适合户外竞技。
7: 攀枝花气候宜人，只是条件允许，你现在选择一些北方城市肯定是已经冰天雪地了，已经不具备完成这个打这比赛条件了。
6: 光有气候还不够，硬件软件双在线才是硬核底气。红格训练基地拥有10馆4场的高标准场馆，从赛事组织到食宿交通，全流程国际标准服务，直接让参赛队伍赞不绝口。
8: 今天的比赛呢进行得非常顺利的，场地呢我们是用4B联认证的场地，加上一切的设备跟管理跟安排都是已经符合上国际的标准了。这次的办的我可以说比上几届的会更加接近完美，
9: 很好，各方面都很好。我觉得主办方花了很多的心思，住得很舒服，交通安排、赛场的安排都很好。
6: 不止办赛事，更要打造国际体育赛事名城。攀枝花深耕体育加康养加旅游，把冬季暖阳、亚高原优势转化为赛事优势，从地方马拉松升级为 ICF 亚联认证赛事，一步步站稳国际舞台。
10: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his place, and I
11: 前面有来过攀枝花，这次是第一次来。这里的气候非常的不错，不冷也不热，这里的场地非常适合打壁球。我们计划在比赛结束以后，带着我们的队员，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玩耍几天，了解一下当地。
6: 以赛为媒，以体形成。如今的攀枝花正借着国际赛事的东风，让阳光、运动、康养的城市名片从四川走向亚洲，走向世界。
5: 自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

0: 病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还吐槽，今年这个花蚊子好像特别的难以消灭，而且在叮咬之后症状也更加的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5月29号，多个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6月5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的降低将减少出游成本。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甜城内江繁花次第绽放，街头兰花楹悄然盛开，浪漫的蓝紫色铺满城市街巷，为初夏的甜城增添了别样诗意景致。

庐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峨眉山市阴，18到29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6到26度。德昌大雨转中雨，17到24度。庐霍小雨，8到19度。达州多云，19到27度。蒲江阴转多云，19到29度。岳池晴转多云，18到27度。大邑阴转多云，18到

0: 30度。延边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岳西小雨，13到22度。银津阴，17到27度。德格小雨，9到23度。小金小雨，11到23摄氏度。
1: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2: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3: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4: 换马剪纸，五百的工资，一个人当；第二个是客人当。它是什么品种的种？官费剪纸工作。
3: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儿吗？
0: 我是不喜欢这儿，可是你喜欢这儿，孙小茹喜欢这儿，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喜欢这儿，我要每天都来。
1: 你是因为孙小茹心情不好吗？
0: 少跟我提孙小茹，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为什么要趟这波浑水。
1: 好，好了，行了，你别喝了。
0: 用不着你管我。
1: 阿杜，阿杜，回家吧，你别喝了好吗？
0: 我哪有家？我在上海什么地方都没有，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我什么家呀？我什么家？我问你啊！
1: 你别喝了，你告诉我住哪？
0: 管我！
2: 我没有家。
0: 我在这儿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

芳芳，不要走，陪陪我好不好？我好难受。

阿杜，我不管你现在喝醉了能不能听见，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作为朋友，我看见你这样糟蹋自己，我心里也不好受。

0: 我能帮到你的不多。等你醒了之后，拿着这些钱回老家做小生意，忘了孙小茹，不要再回来了。
1: 芳芳。
0: 阿杜，你没有喝醉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0: 等一下，这到底怎么了？
1: 安德龙马上就要来了。
0: 安德龙，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
1: 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0: 我不走，你先告诉我怎么了？我知道了。
1: 是孙小茹，对不对？对，是小茹。她让我把你骗到这儿来，然后她通知安德龙，这回你明白了吗？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你现在信了吧？

0: 喂，
1: 找一下安先生。
0: 先生，找你的。
2: 我是安德龙。
1: 安先生，都看到了吧？我没骗你吧？
2: 你是谁？
0: 先生，能猜到是谁吗？
2: 向我报告林芳芳在外偷情的人，你说是谁？这还用猜？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做什么事儿？再敢多说一句话，我马上休了你！你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在我面前就可以肆无忌惮、惹急了我，连这孩子我都不要！

0: 你不管他，难道哭？你不管他，还不管他肚子里的孩子了？
1: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孩子，我现在就休了他。这种女人留不得，留在身边就是个祸。等他生了孩子，我马上赶他出门。
0: 你又说气话，孩子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1: 你不是孩子妈妈，啊？他这种妈。 要不要无所谓。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睡觉休息吧。
2: 哎呀，睡什么睡？哎，你待会儿让他别哭了。

0: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自打孙小茹出现，安家就没有安静过。
1: 阿杜，林芳芳她喜欢你，她一直都喜欢你。

0: 昨天晚上去舞厅了？
1: 对啊。
0: 一个人？
1: 你又不陪我。
0: 哼，怎么会一个人呢？林芳芳身边什么时候缺过男人？
1: 那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呗。
0: 把你娶了我就能放心吗？
1: 你试试呗。
0: 哼，
1: 我是认真的，你娶不娶我？
0: 不是，你还没想好要不要嫁我吗？
1: 我现在想好了。
0: 好，我可从来没说过不娶。
1: 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我不是孙小茹，你偷偷摸摸就娶进门了，我要你明媒正娶，你得风风光光的把我接进门。
0: 没问题。
1: 那第二，你现在就休了孙小茹。
0: 这我办不到。等他给我生了孩子，我马上休了。
1: 那我如果现在进门，我必须排在孙小茹前面。
0: 看你刚才不是说了早晚会赶他出门的，你何必争这一时之气呢？
1: 不行，我必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他孙小茹遭报应了。
0: 要不这样，咱俩的婚事暂缓，你听我说完，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他，马上娶你过门，好不好？两全其美的办法呀，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是吧？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休了那个贱人。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赁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
6: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3: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0: 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秒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金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1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0: 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

0: 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炖师，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炖师，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生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拨打

0: 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啊。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1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会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儿。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5: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把